0: 处理效率高、无害化更彻底等优点。福清市至清循环农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杰：
1: 超高温堆肥技术无害化处置来生产专用的有机肥料，我们的液体粪污收运到沼气工程、沼气发电并网、沼液还田到周边的果园和农田施用，来实现我们整个福清市的粪污循环利用。我们的超高温堆肥技术还获得了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0: 据了解，作为福清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核心项目，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于2025年三季度投用，集中处理福清全市畜禽粪污，转化为优质有机肥，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95%。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年发电量可达58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排温室气体约10000吨，园区直接创造经济价值4500万元。福清市畜牧兽医中心副主任、正高级畜牧师林云琴：
2: 福清市政府为我们循环产业园争取到中央财政补助4500万，那我们福清市政府也给予地方财政相应的配套补助以及土地支持，产业园为福清市提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社会化服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土壤地力。
0: 数字化、绿色化赋能，让农业发展底色更亮、底色更足。光阳蛋业则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蛋鸡养殖在全球率先进入 AI 新时代。企业推动研发投用的木鸡郎蛋禽养殖机器人，有效解决了传统蛋鸡养殖当中人工巡检效率低、病弱死鸡识别难、疫病防控风险高等核心痛点，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现代设施农业重大引领性推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2025年，木鸡郎六成功走出国门，成为国内首款实现出海应用的蛋禽养殖机器人。作为福建省重点项目，位于福清泾阳镇的光阳蛋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正进入设备调试和试生产阶段，预计今年7月可正式投产。全面投产后，年加工蛋品能力将增至10亿枚，年产值将增至15亿元。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哲：
3: 按照我们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建成了国内最大的蛋品加工生产线，日处理能够达到300万枚。
0: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抓手，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市围牢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今年相继出台粮九条、茉莉花茶六条、特色现代农业十条等一揽子强农惠农新政策，拿出了近4亿元的真金白银投入乡村，直达田间。今年4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立项名单，这也意味着福州成为全省首个以单一地级市独立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成功获批立项的城市。目前，福州投身茉莉花茶产业的花农约2.6万户，户均年增收约1.2万元。产业连接茶农约4.2万户。去年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18亿元，占全省茉莉花茶产值的70%以上。闽荣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兴：
4: 我们还积极拥抱新时代，线上线下结合，在电商平台推广销售产品。
0: 党建强则乡村兴，福州还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组织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全市村级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标率达100%，全面建立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全省率先建成覆盖全市、统一规范、四级联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创新推进中心村党委、强村带弱村等跨村联。

0: 建模式。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陀。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兴办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20个，涉农资产累计成交4761宗，76.07亿元，平均溢价率达6.88%。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乡村建设为民而建。当前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实现可实施行政村的全覆盖，涉农地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无害化处理实现自然村全覆盖，绝大多数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当前福州还构建起了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将治理、医疗、民生服务纳入村级党建重点任务，打造精细化、有温度、全覆盖的乡村治理服务新格局。一份份亮眼答卷可圈可点，反映出福州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成绩含金量十足。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8.09亿元，同比增长4.2%，总量级增速均居全省第一位，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327元，比增5.8%，未新增贫困人口，未发生反贫致贫现象。当前福州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创建对象累计达到329个，85个镇村被认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综合协调处处长林建火：
1: 我们将继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以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为抓手，积极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有效模式路径，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走出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0: 记者从市建工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年内可完成桩基施工，明年完成主体施工，2028年建设完成。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位于六一中路与国货路交叉口西南角。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施工方正进行桩基净载检测等相关工作。据了解，由于该项目紧邻景区、地铁以及打铁港河，采用了落地式地连墙基坑支护，保证了建筑周边及项目施工安全。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1: 我们这个项目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因此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增加了监测人员的监测次数，保证基坑的施工的各个参数的安全。我们还加大投入，严格保证的基础施工的质量，确保周边的安全。
0: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建设2栋3层以及3层不等的商业楼，并设有地下3层的商业区以及停车场。项目计划今年完成桩基施工，地下3层的基坑支护以及土方开挖以及基础底板浇筑工作，明年完成3层地下室及建筑主体施工，预计2028年完成建设任务。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1: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与地铁站点中心融合的南公园、打铁港河、南宫河口这个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重要节点。
0: 随着福州正式进入汛期，城区降雨频率、雨量明显增多，防汛排涝工作进入关键期。为防范道路积水，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福州水务集团紧盯城区溢涝点位，集中开展积水隐患整治、管网升级与设备维保工作，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5月27号上午，记者走进苍山区重点路段，直击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一线。记者来到苍山区北园路双湖高架桥桥下，看到管网升级改造施工有序开展。

0: 这里长期属于城区溢涝点，因地势低洼，周边区域汇水集中，加之原有管网仅有单路排水通道，排水承载力不足，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深度积水，车辆抛锚，严重影响通行安全。针对这一积水顽疾，排水部门精准施策，实施针对性改造。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这个周边的区域的这个地形地况，那我们这次呢增加了一路的冲水，就是沿着我们的这个双湖路直接通到我们的跃进河，那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一路强排的这个泵井，来加强说在这种应急的这个极端的暴雨的情况下，能够有更快速的这个排水的这个能力，保障这个积水的快速的下降。
0: 去掉积水风险短板，福州持续推进城区溢涝点位的综合治理。在苍山区十字亭路，工作人员加紧开展管网清疏、淤泥清底、管道巡检工作业。入汛以来，福州对全城的排水管网、移动排水设备开展全面汛期体检，夯实防汛硬件基础。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我们汛前的一些维护的，包括这个清涛的一些作业，包括一些体检的作业以外，那我们同时呢对我们城区现在是有九处的积水易积水的这些积水点有开展这种集中的整治，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双湖高架桥的整治，就是来提升我们的专门的这种低洼处的地下通道的一些这种易积水区域的一个防汛能力。
0: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如果遇道路积水、排水不畅等问题，可以拨打排水应急热线968929进行求助，968929。目前排水应急专班24小时在岗值守，二环内险情半小时，二环外一小时内抵达现场抢险，以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城市汛期道路畅通和市民出行安全。昨天上午，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举办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纪念暨检护茉莉优秀案例展示活动，回顾全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历程，集中展示新时代未检综合履职成果，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13个未检优秀案例分4大篇章依次的展示汇报，案例内容涵括严惩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民事支持起诉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公益诉讼助推源头治理等多个维度，既有刚性司法守护，又有温情司法帮扶，更有数字检查创新赋能的实践探索，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出检护茉莉品牌建设成果。西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杨红静，
2: 福州静安团队展示的是我们推动未成年人涉银行卡类犯罪预防以及综合治理的案例。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行业风险隐患，我们通过检查建议加数字赋能的方式，去加强对未成年人银行账户的监管。作为未检人，我们不止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是要向前一步抓好预防，向后一程去做好治理工作，以有温度的检查履职去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每一步。
0: 近年来，福州未成年人检查始终坚持惩防并重，严格规范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在多方协同下，近2年来，福州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持续双下降。下一步，福州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协作联动，全力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6大保护，护航未成年人成长路。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DAC 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年前辞职，社保已经交了1年半了，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请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

0: 是多缴多得，残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它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它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就来新酒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2: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1: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3: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4: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3: 那野餐怎么办？
4: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5: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1: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6: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1: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6: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4: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2026年呢，福州垃圾分类的话题是热度不减啊，两个新的动态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首先第一个呢是5月25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是正式的启动，一直会持续到5月31号。那么这个活动的主题呢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福州市城管委呢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和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而前几天啊已经在海交会进行了宣传活动，还组织了志愿者面对面的讲解可回收物的分类方法还有投放的指引，一边发着资料一边解答大家的疑问，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啊。
0: 是的，没错啊。另一个呢就是5月10号在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那个闽超联赛上，市城管委呢在场外设置了宣传，志愿者呢向球迷讲解分类知识，送出小礼品，成为了绿茵场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今天呢咱们就聚焦环卫精细化管理，邀请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就来聊一聊这些民生的大事儿。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二级调研员林长胜。林长你好，打个招呼啊。首先
1: 你好，
2: 主持人好，这个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环卫工作连着千家万户，虽然是小事，却的的确确是事关市民生活中的实事要事啊。我们不管在海交会的集中宣传，还是在闽超足球赛的现场的互动宣传，都是我们常态化推动的垃圾分类融入赛事、走出市民的生动实践。今天很高兴的和大家交流，也期待的

0: 能听到市民朋友们对我们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接近的农城。
1: 好，感谢林调。那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监管处处长谢坤，
2: 同时呢，还有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吴瑞平，
1: 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四级调研员宋海鹏，
2: 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垃圾分类科的副科长杨云杰。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1: 是，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经常大家说到的福州市城管委。
2: 对，
1: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是啊，说到城管委啊，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今年的福州的垃圾分类宣传呢，不仅接地气，
1: 对，
2: 还特别有参与感。而且啊，前端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明显能感觉到这几年小区里面的变化。以前楼道里边这个楼道口这个散装的垃圾桶没有了，换成了这个有遮雨，还有这个洗手池的分类屋，苍蝇呢，包括这个蚊子也少了很多。
1: 对，
2: 扔垃圾也越来越感觉体验感特别好了。
1: 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福州垃圾分类推进到现在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亮点一，小区环境肉眼可见改善，通过撤除楼道和单元口散装垃圾桶，建设垃圾分类屋亭，作为居民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大大减少了楼洞口蚊蝇滋生现象，改善了小区环境。亮点二，居民投放体验再提升，小区垃圾分类屋亭配备了照明、遮雨、除臭、洗手池等设施，居民扔垃圾时手上不沾污，雨天不淋湿。亮点三，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可回收物如纸张、塑料、金属经分类后进入再生资源体系循环使用，提升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节约自然资源。同时，其他垃圾运往红庙岭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焚烧发电，实现变废为宝。
2: 做到这些提升确实不容易哈。
1: 对，
2: 咱们有哪些管理的小妙招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请嘉宾给我们分享分享。
1: 有请林调。
2: 林调。
0: 好，这个为了这个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啊，我们市里面啊各级部门非常重视啊，这我们那个广大市民朋友也非常配合支持啊，在城市上下的这个共同努力下啊，我们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一个是我们主要是夯实的这个主体责任，我们压实的这个社区跟物业的主体责任，要求他们要配好垃圾分类督导员，在垃圾分类现场就垃圾桶的旁边啊进行现场的引导，就是教市民怎么分，同时的话要确保这个垃圾物品啊这个每天清理保持干净整洁。特别在最近的我们垃圾分类宣传周中啊，这个分类督导员会重点的引导居民分出可回收物，这个提高垃圾的资源化的这么一个利润率。第二个，我们是对垃圾分类物品啊进行了这个提质升级，我们今年计划在五城区啊对400座的垃圾分类物品进行了智能化提升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63座，同时这个也配套投放了200个的这个智能回收桶，目前已经完成了74个，这样子的话，这个既便于这个大家的分类投放，这个也便于对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智慧的这么监管。第三个，我们是打造垃圾分类的智慧综合体，我们跟那个城投新基建集团啊，在惠如新苑啊、宁夏社区啊等8个地方，这个建设的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么智慧综合体，把垃圾分类的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这个两网啊进行融合，这个形成了一体化服务，同时还进行了这个积分兑换，这个成为这个社区便民服务的新场景。第四个，我们是加强了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引导，我们每个月都会开展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这个宣传活动跟志愿活动，在闽超、马拉松等重大活动中，我们也嵌入了这么一个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宣传。宣传周期间，我们将开展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等一系列活动，同时还制作了分类投放指南、科普短视频等哈，结合志愿者如户宣传、小区业主群推送的方式哈，让垃圾分类

0: 这么一个知识感，这个更普及啊，走入千家万户。第五个，我们是会开展这个持续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培训，每个季度我们会对接市值行业的各个主管部门，开展行业系统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培训，同时我们对机构、对这个公共机构、公共场所、经营区、社区、物业业委会、垃圾分类资源督导员等等，我们会分批的持续开展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培训，从而提升啊在垃圾分类的这些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
1: 好，感谢林调。我们刚刚林调说到的这个积分分类的这个模式哈，确实是非常实用的，
2: 很实用
1: 啊。我们小区里头我就兑换过什么垃圾袋啊、洗手液啊这些生活用品。哎，
2: 垃圾袋我经常兑换，
1: 对，非常的实用，
2: 消耗品嘛。
1: 是，那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热线哈，三号线的陈女士等在线上，我们来接近一下。
1: 好，
2: 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2: 哎，请讲，陈女士。
3: 就是我这边有个长期搞不太清楚的问题。
2: 您说。
3: 就是家里面的那些遥控电池，还有玩具车里的充电电池、纽扣电池那些，就都是属于有害垃圾吗？就是我在小区嘛，然后有看到有的电池又扔进了有害垃圾桶，有的又扔到那个其他垃圾桶，就搞不清楚到底要怎么分类。
1: 这个属于什么垃圾，要如何分类，如何回收，对不对？
2: 在我们的大众的印象当中，电池那都是一类啊。那这还有细分吗？
1: 纽扣电池和这个
2: 什么5号、6号、7号的呢？
1: 那应该都是一类的电池哈。
2: 是吗？
1: 那这个到底要怎么来进行分类啊？这个这些电池应该如果说它是有害垃圾的话，
2: 是
1: 那要如何来投放？好，我们接下来来请到的是杨科长。
2: 好，有请。
4: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啊，很多市民都很关心，确实容易混淆。是这样的，第一呢，普通常见的一次性电池，比如5号、7号电池，都是无汞或者低汞的，对环境危害比较小，属于其他垃圾，可以投放到垃圾分类屋的黑色的其他垃圾桶中。第二呢，像生活中的充电电池，比如说家里小孩玩的玩具车里的电池、纽扣电池，这些含有汞、镉等重金属，属于有害垃圾，要投放到红色的有害垃圾桶里。以上是关于电池怎么分类的回答。
1: 陈女士，学习了吧？我们也学习了一下。
2: 我们也学习了。
3: 明白了。
1: 好，陈女士再见哈。
3: 好，谢谢。
1: 好，一号线还有位是翁先生。
2: 翁先生您好。
1: 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1: 翁先生，请讲。
5: 主持人你好。我住在那个台江区的那个群生国际阳光丽景 B 区啊。看到我鼓楼那边朋友啊，能够积分换东西。那我们小区什么时候能够推行呢？
2: 这个积分换东西不是每个小区都有是吧？
1: 我那小区也换过，什么垃圾袋啊、洗手液啊。您那小区还没有是吧？
2: 还没有是吧？
5: 对对对。
1: 住在的是台江区的群生
5: 国际
1: 阳
5: 光
1: 丽景 B 区。
5: B 区啊，对。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
2: 好，有请，
1: 请到江主任。
4: 这位听友您好，感谢您的关注。您说的积分兑换东西，其实啊，就是我们正在推行的垃圾分类积分制。目前呢，这项积分制已经覆盖了城区部分小区，注册用户呢有4.97万人，今年也已经兑换了积分11.47万分。您所在的台江区也有部分小区纳入了覆盖范围。至于您居住的具体小区什么时候能推行，我们这边也会记录下来，主动联系城投新基建集团进行评估。只要咱们小区垃圾分类屋具备智能化提升改造的条件，或者能腾出空间放置智能回收箱，就可以尽快纳入下一批的推行计划。同时呢，您也可以向小区物业或者所在的社区反馈一下需求，城投新基建集团会优先对接配合度高的社区，我们也会积极的跟进，一旦具备条件就会推行。
5: 好的。
1: 好，翁先生，还没有别的问题？
5: 没有了，谢谢啊。
1: 好，再见。
5: 再见。
1: 我们稍微等等哈。
2: 是。
1: 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手机尾号是3621的朋友，
2: 怎么说？
1: 他说，54北向丰新苑门口垃圾清运点，早上清晨的时候经常会被
2: 吵醒。
1: 就是这个能不能换一个时间呢？他的意思是，
2: 就是感觉有点早，是吧？
1: 早上清晨是多早？他也没说，大概是早上几点？
2: 对。

0: 啊，我觉得如果说四五点可能是确实稍微早了一点。啊，你这六七点，
1: 六七点，
0: 我能接受，不知道，就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哈。
1: 嗯，
0: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到哪位嘉宾呢？
1: 是
0: 这个地点是在五四北啊，向风新苑的门口。
1: 好，有请。
0: 好，嗯，
1: 咱们这个清运是有统一的时间点吗？有吗？
0: 嗯，就不知道他说的是说能不能换一个地点收呢，还是换一个时间点呢？在五四北。
2: 首先，那个这位市民朋友提出了问题呀，也是我们福州市垃圾收运，部分市民经常跟我们反映的一个焦点。
1: 嗯
2: 嗯。首先呢，我们垃圾收运呢是有一定的规定时间的，全市是有一定的规定时间的。
1: 哦，这时间是统一的。
2: 时间上没说完全统一，但是有一定的统一。首先，我们是高峰时段是不让收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早七点到九点和晚五点到七点这个时段是不让收运的。还有就是，我们也将垃圾收运的时间分为二环内和二环外。就比如说二环内，我们的收运时间到夜间十一点半是必须结束。
1: 必须结束。
2: 这是我们对垃圾收运时间的一个
1: 规定。
2: 那这位市民提出了。这个收运时间是没具体的。如果说是早上九点之前，那我们是绝对不允许这个收运时间在这上面的。所以说我们要充分的在接听或者说收到这个市民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安排专人和我们的市区环卫部门到现场去核验完后会根据我们实际的情况进行调整。这方面同时我们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一些调研和一些前期的一些要求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规定。所以说如果确实是违反了我们这相关的一些做法，我们会坚持或者坚决把它改正到位。
1: 但是我字面意思上理解啊，他应该是感觉这个清运的时候声音有点吵，
0: 有点大声，
1: 或者
2: 如果说是声音有点吵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福州市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大的一些改进，比如说我们那个从四个方面啊，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进行我们那个垃圾收运尽量扰民。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推广了新能源的区间转运车，所以说这方面的推进呢，也大大减少了那个噪音扰民，
0: 相对安静一些，
2: 相对安静一些，因为它没有发动机这块的噪音，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会全面的精简，那个测点并点嘛，就是车辆我们尽量进入小区收运，减少市民的一些影响。第三个就是我们优化了一些布局，就是我们定期排查路面的一些收运点、小区的一些收运点位，那个结合市民的一些出行习惯，那个把一些点位不合理的点位撤销，优先保障这个车辆进入小区来收运。第四个就是我们针对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啊，对现有的车辆也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改进，有效的一些降低的我们作业噪音，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
1: 好，
0: 咱们这个垃圾车在清运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后盖是不是要盖起来？我们有朋友就问说，有看到这垃圾车这后盖是没有盖的。
2: 应该来讲，我们这几年随着我们城市的发展和我们环卫的一些要求吧，我们所有的车辆啊，已经全面更新了一遍，所有的车辆都是有带自动后盖的。所以说我们在收运的时候是盖子打开，运输过程中绝对是盖子要封闭式的。进行操作作业的。
0: 好，明白了。
1: 行，明白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看一下热线上的朋友，二号线
1: 张
0: 女
1: 士哈。张女士您好。
0: 您好。
3: 您好。
1: 哎，请讲，
0: 张女士，请讲。
3: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福州市在实行垃圾分类嘛，然后后面呢，我们市民就会经常把一些生蚝壳啊，像这种大棒骨之类的，都默认为厨余垃圾。但是我们再去丢垃圾的时候呢，一些志愿者啊跟我们说，哎，这件事其他垃圾，就很多很多我们会易混淆，所以我想了解一下。
0: 大家觉得这厨余垃圾，反正就我吃到嘴里剩下的这些东西
1: 都
0: 叫厨余垃圾。就是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到底这个生蚝壳和我们刚说的
1: 贝类
0: 的
3: 大棒骨、
0: 大棒骨、
3: 榴莲壳、
0: 榴莲壳啊，
3: 对，
0: 最近榴莲很火。
3: 对，像这些，
0: 这到底应该要扔到哪个箱子里？
3: 对对对，
0: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1: 好，有请
0: 杨科长。
4: 嗯，听众您好，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多居民朋友容易混淆的问题。是这样的，咱们家庭日常厨房中产生的垃圾并不是都是厨余垃圾，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生蚝壳、榴莲壳、那个花蛤壳，这些还有大棒骨，这些都是其他垃圾，要投到小区垃圾分类屋停的黑色的其他垃圾桶里面。
0: 其他垃圾。
1: 其他垃圾。
4: 对，
0: 那我们所谓的这个厨余垃圾到底是哪个部分呢？
4: 咱们厨余垃圾，比如说剩饭剩菜，还有那个
0: 果皮这些，
4: 还有对，还有平时那个厨房做菜的产生的一些下脚料，这些都是厨余垃圾。
0: 就是在厨房里面所产生的这些。
4: 是的，是的。
0: 好，张女士，下回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3: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啊。
0: 好，那么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争锋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接近一号线。一号线是
1: 陈先生哈，来接近一下。陈先生你好。
5: 你好。
1: 请讲。
5: 就是我想问一下，家里扔出的塑料瓶跟纸箱，它这个是后面到底是不是没被回收，还是到时候混在一起又一起被烧掉的这种？
0: 塑料瓶和纸箱到底是怎么回收的？我们家纸箱就是卖钱
1: 、啊、
0: 卖了呀，
1: 卖了啊，我攒挺多啊。
0: 对啊，攒着
1: 家塑料瓶、纸盒子，我攒了特别多。夏天全买冰棍了。
0: 陈先生，您不攒吗？
5: 我不攒。
0: 你不攒。好。
1: 陈先生想问一下，这个后续要怎么处理？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扔到了回收站之后，就是垃圾屋停之后，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城管委这边后续他们是怎么来进行处理的呢？
5: 对，
0: 什么纸箱啊，
1: 是
0: 塑料瓶啊什么的。
1: 你们也是卖钱吗？跟我们一样吗？
0: 杨科长，你们也卖钱吗？
4: 请放心，可回收物，比如说像刚刚听友说到的塑料瓶、纸箱这些，还有另外还有金属、旧衣服，它经过分类后是会进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
1: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4: 是的，是的，它会由专门的回收企业进行回收利用。然后这些是不做焚烧处理的。咱们福州的红庙岭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里面的焚烧厂，它是只处理其他垃圾。那现在也正是我们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也欢迎咱们的市民朋友预约参观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可以实地观看一下可回收物的分拣打包流程，真正的实地感受一下这些可回收物的资源回收的去向。
0: 好，陈先生听我的，一斤好几毛呢。好吧，
5: 我要让你自己攒起来。
0: 好，给自己攒起来哈。好，陈先生再见。
1: 再见啊。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党风政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上线部门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福州市城管委的任何问题、任何疑问，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是在微信后台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啊。大家如果有疑问诉求的话，可以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附上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咱们的导播呢跟您取得沟通。然后电话打进来，跟咱们的在线的嘉宾一对一的，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0: 是。那么回到节目当中哈，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垃圾分类，不仅要分得清，还得要运得好。
1: 哎，
0: 所以很多市民朋友都说哈，好不容易分对了垃圾，就怕我在这个运收的这个回收的环节

0: 过程当中呢会出现问题。
1: 是啊，对，经常有市民咨询啊，就这个收运是否准时，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那这个甚至担心有这个垃圾桶长时间摆放影响环境。那目前咱们在这个收运这一块是不是有一套特别规范的一个流程来保证效率和整洁呢？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
1: 哪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有请。
2: 就是我们首先感谢市民朋友啊关注我们垃圾收运的这项工作。针对市民朋友提出的和关心的垃圾收运准点、环境整洁以及会产生二次污染这些问题啊，我们环卫部门始终把规范管理放在首位，也就是我们会通过精细化的一些收运模式和标准化的作业要求啊，做到既保障垃圾分类收运闭环不落空，也最大程度减少对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些影响吧。首先我们居民小区的我们是推行的是公交站牌的收运，沿街商铺我们是推行的是摇铃收运，这些做法呢，我们既保证了收运准点到位、无缝衔接啊，同时我们也尽量要求这个垃圾桶啊，在路面的停留啊时间啊，尽量不超过15分钟，这些都是大大的减少的异味扰民。同时我们会在那个临街临时的收运点安排专人的一些保洁和及时的清洗，让市民直接感受到收运的规范与干净。同时我们为了减少路面那个临时收运点车辆，我们也做到人进小区的我们绝不在路面收运。通过这些措施啊，我们有效地避免了收运环节的一些对市民的出行的一些影响。
1: 好的。
0: 好，感谢。我们来看二号线何先生哈。
1: 何先生您好。
0: 何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何先生，问题请讲。
3: 我就是长三区学生在这边啊，就是发现这个商铺有时候在垃圾在收运的时候是不是停的时间够长过长，然后呢就是有点味道有点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那这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他科普掉这个问题？
0: 学生街的商铺这一边就是在垃圾收运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点重，
1: 时间也会比较长，
0: 比较长，就是收运的时间比较长，味道会有点重啊。何先生想要了解一下，这是能不能调整？你想调整的是什么呢？时间，还是想调整的是
3: 这个调整时间什么不懂啊？就是不要影响到周围居民的，
0: 不要影响到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哈。
3: 对。
0: 好啊，何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哪位？
1: 好，有请
0: 啊，吴主任。
2: 就是对于这位市民朋友提出的，就是垃圾收运的时间可能是偏长，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居民的一些生活。对于这些问题啊，我们在对沿街商铺那个垃圾收运啊，其实我们是推行的是摇铃收运，也就是我们会定时定点定人定责，使用我们的人力快跑车沿街商铺啊，对进行摇铃式的收运的方式。同时呢，我们要求企业啊，及时与我们的一些商家积极对接，确保我们收运那个时间呢准点到位、无缝衔接。会发生此类的问题呀，主要还是由于一些个别的沿街商户不够配合，提前或者随意把那个垃圾丢到门口，或者导致垃圾堆积影响周边环境。针对这个市民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啊，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采取宣传和劝导的方式，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力争做到垃圾停留不超时，垃圾收运不脱节。同时呢，我们会对沿街商户啊，尽量做到定时定点两收运，那个沿街临时的收运点位啊，有专人的保洁及时的冲洗，让市民朋友啊和我们的沿街商户啊，直观的感受到垃圾收运的规划。
1: 好的。那何先生，那咱们把这个位置也记下来了，然后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现场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到底什么情况？
3: 好的。哎，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3: 就是上次我开车去长乐，就机场就准备飞机的时候，在路上啊，就是好像路面被石子啊、钢筋什么东西，就是跳起来。弄到了挡风玻璃，导致了挡风玻璃的破损。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跟他们这个没扫还是什么？有没有跟他环卫部门有责任吗？
0: 在机场
3: 应该怎么申请赔偿？
0: 机场高速上面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那个
3: 被扎。

0: 被死守撞了挡风玻璃上。
1: 嗯，
0: 这是关于他们，是哪个方面的责任？是环卫部门的责任吗？在快速路上，
1: 我们来看一下嘉宾怎么说哈。就是何先生上回开车从高速往这个快速路往这个机场的方向，发现了这个车子被前面的车碾过之后飞起来，这石头砸在他的挡风玻璃上。何先生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城管委的问题呢？
2: 是啊，
1: 是不是清扫的不够干净，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石子的情况发生呢？
2: 好，有请，主任。
3: 对于那个何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呀，其实他前说是高速也好，还是我们那个城市快速道路也好，也都有我们那个那个环境卫生快保的一个要求嘛。高速其实是属于我们那个交建集团那个高速养护中心他们负责的。我们对于我们那个市城管委领导下的环卫中心，我们主要是对这个三环路沿线的快速道路进行清扫保洁作业的一个职责。我们同时在作业的时候是很重视路面的一些障碍物，特别是一些钢筋、石子等遗洒物的一些清理。我们要求我们的环卫企业每天是严格要落实两冲洗、两机扫这方面的作业的。同时，我们会安排快保车啊，定时对路面的一些情况啊进行那个巡查，发现石子或者是钢筋呀，这些石块呀，我们会及时的安排人员和车辆进行冲洗。如果说我们那个环卫保洁呀，当天啊已完成我们的作业要求与标准，那个说明我们的环卫保洁企业已尽职到位了。这种情况，如果说市民朋友在行驶过程中、驾车过程中车辆的一些损耗啊，应该是不属于我们环卫那个职责范围的。对于这个确确实实，现在我们市民朋友在一些快速路上，因为外界的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或者是偶发性的事件，对我们的车辆造成损伤，请市民朋友啊，其实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得到理赔。第一个就是我们根据明年法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可以向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协助查明遗洒物品的行为人，并依法向其索赔。第二个也可以根据我们车辆的理赔范围吧，及时啊向他的车辆那个保险公司啊进行理赔。那个对于这个快速路的一些环境卫生的要求啊，我们其实一直要求我们的保洁企业加强道路的清扫保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道路保洁的精细化水平啊。特别是对于快速道路的渣土咯、石块咯、铁件咯，这些物品啊，我们同时会加强巡检车辆的定期巡查，发现那个物品那个及时清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也减少我们市民的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2: 总之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因素。所以说现在目前很多商业公司都有这个挡风玻璃险单独拿出来的。
3: 是。
2: 那所以说建议何先生，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找找保险公司，看看咱们有没有保这个险，好不好，何先生？
1: 好不好，何先生？
0: 好的。那我先找保险公司。好，谢谢。
2: 好，
1: 何先生再见
2: 啊。
1: 好，那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挡风争锋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稍后的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

0: 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关于城市管理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
5: 嗯，这分类和收运环节啊，刚刚咱们节目当中也聊了，是吧？
1: 是，理的挺顺的。
5: 是，没错，城市路面的这个整洁度也很关键。
1: 嗯，
5: 今年的五一假期的时候，各位，福州以城市天蓝、水绿、景美、街亮的高颜值，成为了今年五一最受瞩目的旅游城市之一。
1: 确实，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大型的赛事啊、文旅活动在福州举办，也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咱们福州旅游。
5: 嗯，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城市管理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了，
5: 很高很高。
1: 哦，好，那我们要有请谢处。
5: 嗯，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1: 是，跟我们来聊聊。
6: 近年来，为了让龙城的这个市民，还有到龙城的广大游客能感受到福州干净整洁的这个环境风貌，我们始终是坚持抓日常保品质。从这个道路还有果皮箱的保洁，从公厕的服务等等环卫的各个方面，我们都提供能让群众和游客能放心舒心暖心的这种环境环卫服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重点的点位、重点的节假日还有应急的处置保障，对于核心的商圈、交通枢纽还有重大的活动区域，我们都实行真人真班真实的巡回保洁，还有优化我们的公厕的布点，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厕服务。通过这个方方面面啊，给到福州来的游客和在福州日常生活的这种广大市民这个暖心的这种贴心的这种环卫服务啊，近年我们应该得到了很大的认可。
1: 是，好。
5: 嗯，
1: 其实确实是这样哈。现在对到这个来福州的人越来越多以后，其实对我们的整个城管委也好啊，对其他的一些包括什么公安啊等等的部门，其实对大家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哈。
5: 是，嗯，
1: 来看一下一号线
5: 有位林先生啊。
1: 对，
5: 林先生，
1: 着急的林先生
5: 啊。
1: 林先生
5: 有什么诉求？
1: 咋了？您说。
7: 你好。
1: 嗯，
7: 是这样。
5: 嗯，
7: 我们的小区啊，有发现这样的旧的这样的家具，
1: 嗯，
7: 在那个地，垃圾分类旁边，这个情况的话，你们发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
1: 林先生其实想知道，就是在小区里面的这些大件的这些回收物、旧家具啊什么的，应该要怎么办呢？嗯，
7: 对，
5: 嗯，
1: 好，我们请到哪一位？
5: 好，主任，有请。
8: 感谢这位林先生，给我们那个垃圾分类这块，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就是您说的这个旧家具，是我们垃圾分类里面的四分类之外的其中一项大件垃圾。这个大件垃圾的这个分类是相当于说我们福州实行的是五分类，比别的城市多了一个分类。
5: 嗯，
8: 对于林先生说的那个大件垃圾如何处置，其实我们很早就定了相关的规定，因为我们红庙岭有专门一个大件处理厂，同时我们那个大件处理的收运公司也是那个随时做好那个到各个小区、各个社区进行那个垃圾收运的。林先生这个如果说有发现小区有这些大件垃圾，不包括床垫、家具啊这些东西滞留在我们小区任何一个 位置啊，其实都可以跟当地的社区或者物业啊进行沟通，他们有我们大件垃圾的一些联系方式，和一些APP 的一些小程序，他们可以通过预约的形式，请我们的大件企业啊定时定点到他小区进行收运，同时也可以。

0: 当地的环卫部门取得联系，因为环卫部门也承担了我们大件垃圾的一些收运工作。
1: 咱们因为这个林先生可能这个上了年纪，如果说老人家不会用这个 APP 智能手机的话，直接打电话，现在有电话直接能告诉
2: 这么热的天，
1: 对对对，
2: 让林先生跑到社区去，这个可能也不是太合适。
1: 对对对对对，
2: 咱们
1: 直接一个电话，
0: 我们有那个，如果林先生有直接要去打这个电话，可以打8335746464。
1: 8335746464，
0: 这是我们市环卫中心那个专门那个对市民投诉的一个电话，
1: 一个接待热线，
0: 接待热线，他们也可以及时把这些一些地址啊、诉求啊，转到我们属地的一些环卫环卫一些中心和我们的大件企业里面去。
2: 这些大件企业收不收费呢？
0: 不收费，
1: 不收费，
2: 直接就拿走了。
0: 只要你在指定的位置投话，我们都不收费。那如果说你居民是在家中，或者说在一些高层位置，那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上门费用，那是通过双方的协商的一些情况。同时市民也可以拨打这个预约上门的区域的电话，400-805-0228，400-805-0228。
1: 这两个热线，
2: 林先生，这两个电话您有没有记下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回头再跟您说一下，好不好？
3: 没关系，我以后跟物业进行联系。
2: 跟物业，好嘞，
1: 物业来沟通也行，也没问题的。
2: 不收费哈，林先生，但是上门的话要收费哈，可能要收一些这个上门费，好吧？
3: 我们是现在也是发现是在垃圾这个屋的旁边都是这个意思。不是到我家里。
2: 好，
0: 这个是不收费的。
2: 好，
3: 好，就这样。
2: 好，
1: 好，
2: 林先生再见哈。
1: 好，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三号线这位是陈先生。
1: 陈先生哈，陈先生您好。
2: 陈先生您好。
4: 你好。
2: 什么问题请讲。
4: 这样子，有时候我下雨天啊，那我看到这路上这个洒水车还在那边冲洗这是为什么？这不是浪费水资源吗？
2: 其实每年都有人问，
1: 每年都有人问，
2: 为什么下雨天还要洒水？你这是不是浪费水？
1: 其实我们频道应该把这个常识应该普及给大家，录个宣传在频道上放，
2: 确实
1: 是
2: 这样，是
1: 吧？那这样，咱们请陈华美的嘉宾给我们再解释一下，
2: 好，
1: 为什么非挑这个下雨天
2: 的时候，
1: 我们来这个，
2: 你们非得要这个
1: 冲洗路面，
2: 对，冲洗路面哈。好，
5: 目前我们福州城区组织看到的这个机动车道啊，主要是采用洒水车跟扫路车联合作业的模式进行清扫保洁。然后其实更多应该是过去一段时间环卫部门这个为了深度清洗路面的成年机构，它采用了这种介于洗路的方式，这个可以洗得更干净，应该我们在家里做卫生一样的，它水泡过之后，就是成年的机构这边特别是缝隙的一些的机构更容易冲洗掉这种模式。但是近期啊，现阶段我们环卫中心也优化了这种模式，因为我们有随着这个环卫设施设备作业模式还有新的一些技术的投入，包括水扫把这些的投入，所以说环卫部门也这个利用这种水扫把加人工的作业模式来优化了我们这种路面清扫清洗对油污的这个清洗的模式。今后广大市民朋友应该更多的会看到，一个是我们在不下雨的时候平时的清扫保洁中的水作业加水扫把加人工作业，第二是雨后，我们现在环卫部门也是讲雨后更多的及时的投入这种对有油污啊机构的道路的一些冲洗跟保洁作业。
2: 好，陈先生现在明白了没有？
1: 借雨洗路，这是一个小原理，
2: 能够洗得更干净。
1: 对，没错，
2: 好不好？
1: 明白了吧？
2: 好，陈先生再见哈。
1: 再见，陈先生啊。
2: 好，那谢处哈，其实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朋友问哈，说这个天气这么热，环卫工人在路上扫地确实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要说哈，经常看到他们把这个树叶垃圾扫，或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在冲洗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把这个落叶一起带到街道两边的这个下水道，那这种情况呢，就容易说。再次下大雨的时候就造成了城市的内涝，那这种其实有没有一个关系呢？有没有关联呢？还有就是这个如果把这个我们说他说的这个下水道堵了，那这不是台风季马上就到了吗？一下雨咱又得要看海了。
5: 这个就其实这是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这近年来我们对这方面问题问题应该有的很好的处置跟处理方式。一个我们是要求我们的所有的环卫作业在清扫的时候，所有的扫把清扫方向要远。

0: 你朝着这个我们鱼道路边上的鱼井的沟口边井这个往外扫，不能往里扫，这是一个
1: 最基本的。
0: 第二个，我们也跟住建部门，就是市政设施住建部门的这个一起，在道路的雨水边井、雨水沟口的建设方面，我们做了优化，就尽量让这种道路的树叶也好，道路可能存在的一些泥沙也好，能够在这个沟口的边上就能够得到适当的归集跟处理。所以这方面我们跟住建部门目前是有很密切的联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通过近期这个这块住建部门对这个所有的雨水的这个管网跟污水管网的检测来看，我们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好，明白了。
2: 好的，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哈，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是啊，刚刚其实聊了很多，
1: 对，
2: 路面上的，包括这个小区里边这个垃圾分类等等，
1: 对，
2: 是不是？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啥呢？
1: 内容？
2: 厕所革命。
1: 这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哈，这个厕所它确实也是属于公厕这一块哈。
2: 我告诉你，就这个公共厕所，包括景区里面那个厕所，都成为咱们福州的一张名片了，你知道吗？
1: 也是属于咱们福州市城管委
2: 带星了，你知道吗？
1: 管理范围之内哈。
2: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道路干净了，垃圾清运也有序了，公厕的便捷度当然也影响到了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体验。
2: 对，
1: 这些年来，刚刚凯峰说到，咱们福州的厕所革命一直在升级
2: 呀。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请宋调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哈。
2: 是，
3: 近几年来我们持续深化厕所革命，主要是聚焦了群众这个缉难筹判的问题。人家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城市的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水平，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文明程度。那为了解决这个我们这个群众啊这个上厕问题啊，这几年啊我们在这个四老化的这个改造，还有这个智慧找厕方面哈，这个着力的挺多。四老化改造方面呢，这个是我们五城区580座的环卫公厕啊，无障碍设施这个设置率已经达到94.5%了。94年到95年啊，累计有332个厕间呢，加装了这个扶手。同时呢，对五处的无障碍这个坡道进行了优化。对这个新改建的环卫公厕加装扶手和无障碍设施，这个是作为我们强制性的这个建设标准的。第二点呢，就是为了方便这个市民找厕啊，我们推出了自费这个找厕这方面的这个一个举措。2025年8月份啊，正式上线了“胡马找厕”这个便民小程序，整合了我们福州市区环卫、文卫还有园林的多个部门900多座厕所的这个位置、厕位和开放时间，支持500米范围内的精准定位，与主流地图的这个自动跳转导航。上线以来啊，这个群众反应很好，
2: 的确非常越来越方便哈。
1: 是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个公厕的管理水平哈，其实就等同于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文明程度了。
2: 是，没错。
1: 那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看一下2号线梁先生。
2: 梁先生啊，梁先生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1: 梁先生，请讲。
4: 哎，你好，就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出门逛街啊、散步啊，有时候着急找厕所的时候啊，找厕牌只是又感觉看得不明确，有时候还没有。那有没有更准确、更便捷的这种找厕所的方式呢？
1: 更简单的找到厕所的方式。好。
3: 这个我们去年啊上线的“胡马找厕”这个便民小程序啊，大家可以在福州市城市管理这个公众号的“福城管”小程序的找到入口啊，打开以后可以自动定位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所有厕所，也可以呢，就是大家通过这个我们城区公厕倒厕牌上面的这个扫这个二维码，它也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胡马找厕的这个自动定位的这个规划路线的这个程序。 这个是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多使用这个混马找厕这个。

0: 还有胡马找册这里面呢，还有对我们这个公厕的开放时间，它都有明确。那比如说夜间的时候啊，那有些厕所这个可能是关闭的，那24小时开放的厕所呢，就会在我们这个胡马找册这个程序里面，它会自动显示啊，自动给你导规划这个导航的路线。
1: 还能导航哈，福码找厕，福州的福啊，这个扫码的码，就
2: 找厕所，
1: 找厕所的找厕，
0: 对，
1: 好不好，梁先生？这个方法比较简单，然后您确实不太好，就是不太方便输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刚说了，在这个小程序，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导厕牌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也可以扫码找这个厕所，好不好？
3: 嗯，好好好，那我找机会试一下。
1: 好的，
2: 好
1: 好，梁先生再见。
2: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给网友云宁，云宁说五一到咱们福州来旅游啊，最值得点赞的一个是地铁，一个是你们公厕，
2: 还有一个是地铁公厕，
1: 地铁的公厕，好，
2: 行。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是，这节目这个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啊。
1: 对，
2: 那最后呢，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代表嘉宾林调，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林调。
4: 啊，整个市民朋友们好哈、啊，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一起交流这个环卫跟环卫工作哈、啊，也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的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啊，给我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经手环卫品质，守护城市洁净，这个既是精细化管理的承诺，也是我们民生福祉的底色，是一项需要我们持续深耕、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从道路清扫的保洁体制增效，到垃圾分类、垃圾收引的深化规范，再到公共厕所服务的优化升级，每一个环节都关系到城市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环卫品质的提升非一日之功，我们会持续下足绣花功夫，精准施策，常态长效。当然，这里面也离不开每位市民的理解、帮助、支持，还有跟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一起站到了我们的那个热线同志的这个共同努力啊！我们会下足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能够关心支持环卫事业，践行文明时尚，爱护城市环境，主动正确分类，携手努力，以更高的标准守护洁净城市，一起建设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有福之州、温暖农村。谢谢大家。
2: 好的，感谢领导。
1: 也感谢其他几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各位嘉宾。
2: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也代表今天的监制郭佳、编导靳宇，还有导播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0: 气温24到30度，明天多云，气温22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实干绘就振兴画卷，奋进谱写富民新篇；
0: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装机施工预计年内完成；
0: 福州探索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最优解，4项经验向全省推荐；
1: 罗源推出一站式招聘服务，从配岗到体检半天半解。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的省委1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今年以来，福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让农业更加高质高效，乡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奋勇争先走出一条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9年至2024年，福州连续6年在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中获优秀等次，并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单的社区市。位于福清市渝西镇的农业循环产业园是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走进产业园发酵车间，记者看到超高温发酵槽蒸汽升腾，翻抛机作业不停。发酵车间在超过80摄氏度的高温下，利用超湿热菌降解有机物，能在20天内把畜禽粪污发酵转化为有机肥料，变废为宝。这种创新的超高温堆肥技术具有发酵周期短、处理效率高、无害化更彻底等优点。福清市智清循环农业产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杰：
3: 通过超高温堆肥技术无害化处置来生产专用的有机肥料，我们的液体粪污收运到沼气工程、沼气发电并网、沼液还填到周边的果园和农田施用，来实现我们整个福清市的粪污循环利用。我们的超高温堆肥技术还获得了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1: 据了解，作为福清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核心项目，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于2025年3季度投用，集中处理福清全市畜禽粪污，转化为优质有机肥，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95%，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年发电量可达58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排温室气体约10000吨，园区直接创造经济价值4500万元。福清市畜牧兽医中心副主任、正高级畜牧师林云琴：
4: 福清市政府为我们循环产业园争取到中央财政补助4500万，那我们福清市政府也给予地方财政相应的配套补助以及土地支持，产业园为福清市提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社会化服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土壤地力。
1: 数字化、绿色化赋能，让农业发展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光阳蛋业则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蛋鸡养殖，在全球率先进入 AI 新时代。企业推动研发投用的木鸡狼蛋禽养殖机器人，有效解决了传统蛋鸡养殖中人工巡检效率低、死弱病鸡识别难、疾病防控风险高等核心痛点，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现代设施农业重大引领性推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2025年，木鸡狼6成功走出国门，成为国内首款实现出海应用的蛋禽养殖机器人。作为福建省重点项目，位于福清泾阳镇的光阳蛋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正进入设备调试与试生产阶段，预计今年7月可正式投产。全面投产后，年加工蛋品能力将增至10亿枚，年产值将增至15亿元。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杰：
5: 按照我们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建成了国内

0: 最大的大米加工生产线日处理能够达到300万枚。
1: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抓手，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今年相继出台粮九条、茉莉花茶六条、特色现代农业十条等一揽子强农惠农新政策，拿出了近4亿元的真金白银投入乡村，直达田间。今年4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立项名单，这也意味着福州成为全省首个以单一地级市独立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成功获批立项的城市。目前，福州投身茉莉花茶产业的花农约2.6万户，户均年增收约1.2万元，产业联结茶农约4.2万户。去年，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18亿元，占全省茉莉花茶产值的70%以上。闽荣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兴：
2: 我们还积极拥抱新时代，线上线下结合，在电商平台推广销售产品。
1: 党建强则乡村兴，福州还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组织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全市村级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标率达100%，全面建立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全省率先建成覆盖全市统一规范四级联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创新推行中心村党委强村带弱村等跨村联建模式，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兴办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20个，涉农资产累计成交4761宗，76.07亿元，平均溢价率达6.88%，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乡村建设为民而建。当前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实现可实施行政村全覆盖，涉农地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无害化处理实现自然村全覆盖，绝大多数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当前福州还构建起了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将治理、医疗、民生服务纳入村级党建重点任务，打造精细化、有温度、全覆盖的乡村治理服务新格局。一份份亮眼答卷可圈可点，反映出福州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成绩含金量十足。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8.09亿元，同比增长4.2%，总量级增速均居全省第一位，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327元，比增5.8%，未新增贫困人口，未发生返贫致贫现象。当前福州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创建对象累计达329个，85个镇村被认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综合协调处处长林建火：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以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为抓手，积极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有效模式路径，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走出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27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等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回信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贯彻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医疗卫生系统时的讲话要求，研究5月份全市经济工作、2026年福州国际龙舟邀请

0: 代及“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筹备工作等事宜，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细致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盯紧抓牢烟花爆竹、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全力维护省会城市安定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回信精神，密切关注汛期气象变化，扎实做好预警预报、隐患排查、应急预案完善、救援物资储备等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要建强用好闽都创新实验室等平台载体，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持续提升创新策源能力。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青年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工作中发挥作用，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按照省委书记周祖义的讲话要求，深化三一联动改革，推广集团化办医模式，加快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打造更高水平的健康福州。要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探索通过派驻专职村医、优选村医进入村两委班子等方式，推进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推动乡镇街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行政村和社区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抓好经济工作，锚定目标，奋勇争先，进一步扬优势补短板，奋力实现双过半。要持续巩固工业基本盘，扎实做好龙头扶引、技改提升、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处置等工作，大力发展服务业，深入推进消费三新试点，促进消费扩容提质。要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多措并举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形成更多有效投资。会议强调，要精心筹办2026年福州国际龙舟赛，落细落实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应急处置、接待服务等任务，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加消费，丰富拓展特色文旅产品和消费场景，促进文旅商体深度融合发展。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记者从市建工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年内可完成桩基施工，明年完成主体施工，2028年建设完成。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位于六一中路与国货路交叉口西南角。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施工方正进行桩基竞载检测等相关工作。据了解，由于该项目紧邻景区、地铁以及打铁港河，采用了落地式地连墙基坑支护，保证了建筑周边及项目施工安全。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4: 我们这个项目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因此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增加了监测人员的监测次数，保证基坑的施工的各个参数的安全。我们还加大投入，严格保证的基础施工的质量，确保周边的安全。
3: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建设3栋2层及3层不等的商业楼，并设有地下3层的商业区以及停车场。项目计划今年完成桩基施工，地下3层基坑支护以及土方开挖以及基础底板浇筑工作，明年完成3层地下室及建筑主体施工，预计2028年完成建设任务。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4: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与地铁站点中心融合的朗公园、打铁港河、朗公河口这个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重要节点。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近日发布，福州四项经验入选，其中福州市市级统筹推进、属地统一管理、协同高效配合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

0: 精细化。朱子坊历史文化街区梳理闲置边角地、院落间隙等小微空间节点，转化为宅园巷共生的现代公共空间。长乐区梅花镇以三问于民推动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全域覆盖。闽清县构建高校出质、村落出地共同运营的协同发展模式。如今福州已构建起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历史文化保护格局。全市坐拥七处历史文化街区、八处历史文化风貌区、13处历史建筑群、23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34个传统村落散落城乡、1411处历史建筑、669处传统风貌建筑留存八闽古韵。丰厚的文化遗存成为城市发展中最动人的底色。
1: 由罗源县人社局组织的罗源时代项目蓝领专场招聘会日前举行。招聘会创新推出线上答题筛查兼现场面试加入职体检一站式服务模式，求职者从岗位适配到入职体检完毕最快仅需半天时间。招聘会上，求职者扫码参与岗位的适配答题，通过后即进入面试排队，面试合格者直接在岗位体检专区完成全部入职项目，整套流程紧凑高效。
0: 眼下正值海洋伏季休渔期，然而连江海上牧场依旧是一派繁忙景象。在安凯乡齐达村海域，渔民们正收获肥美的养殖海鱼，包括黑石斑、大黄鱼、春之鱼等六个品种。据了解，安凯乡齐达村附近海域水质优良，海浪小，水温与盐度适中，出产的养殖海鱼肉质紧实细嫩，鲜味浓郁，品质可媲美天然野生鱼，日均销量能达到4000斤左右，主要销往福州、莆田、广西等地市场。接下来，马面豚、章鱼等更多养殖海鲜也将陆续上市，保障休渔期海鲜市场的稳定供应，让市民在休渔期也能实现海鲜自由。
1: 眼下，永泰县塘前乡玉坑村阳光家庭农场的金线莲种植基地迎来了采收佳期，莲盆零下金草迎来丰收。据了解，基地始终坚持林下防野生的种植方式，不使用农药化肥，全程饮用纯净的山泉水进行灌溉。这里的金线莲生长周期均在8个月以上，虽然降低了周转速度，却能让植株充分积累养分，使其药用成分与口感远超普通的速生品种。目前该基地亩产量稳定在200斤左右，亩产值可达50000元，供不应求。此外，农场还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拓宽销路，真正让深山的绿叶子变成带动农民增收的金叶子。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大学中俄艺术与科技国际学院近日获教育部批准设立，该学院是继福州大学梅努斯国际工程学院之后，福州大学获批的第二家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首批招生将开设数字媒体技术、产品设计和环境设计三个专业。
1: 闽台融合义务救援站27号在福州台商投资区松山片区启动，这是全省首个党建引领闽台融合、政社结合、平站一体的专业化应急志愿服务平台。
0: 闽江油八方客运码头船员服务共建驿站预计6月底至7月初完工投用。该驿站规划了6大核心功能区域，并整合了多项涉船员服务事项。
1: 今天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规范，市民投放更省心，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如果您有相关疑问诉求，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宋静，播音凯峰玲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94。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十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杭，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1: 直击执法现场，
3: 进入到汉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4: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4步1卡的信息展示。
3: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5: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6: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1: 深入普法访谈。
7: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8: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9: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10: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1: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节目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体育局，执法人员呢将会检查福州市台江区的一家游泳馆，在前方带队检查的是福州市体育局执法人员江华和于熊熊。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呢是福州市体育局青少处处长郑义娟。郑处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还有一位是上海兰迪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峰律师。王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今天呢为大家普及到的法律法规是体育法，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等等。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呢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看福州抖音号。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在福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互动。这夏天啊，大家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了，虽然说今天在下雨哈，但是前几天呢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炎炎夏日啊。那在夏天的时候游泳戏水是广大市民朋友尤其是学生朋友还有家长朋友们的热门选择。那为了筑牢暑期的体育安全防线，对游泳场所进行依法管理呢也是对每一位消费者的保障。那么在今天我们福州市体育局呢为大家就开展一场经营性游泳场所的安全普法。那么首先呢请郑处您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吧，今天我们的执法会涉及到哪一些方面。
1: 今天我们主要依据体育法、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我们到福州市荣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台江分公司进行执法检查。现场检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游泳场所的管理。

0: 管理情况，查公共游泳场所是否获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相关安全信息的公示情况，查救生员配备情况，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是否齐全。二、游泳场所设施是否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三、检查具有国家职业资格的救生员在岗情况。四、公共游泳场所这类涉险公共区域防溺水安全宣传工作开展情况。
1: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政处已经给我们介绍到了，那么今天的检查会涉及到哪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通过检查给大家展示，我们体育局啊，在执法过程当中都会去检查到我们游泳场馆的哪一些细节，也请大家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好，现在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现场就位了，让我们把信号转到执法现场，看一看今天执法检查的到底是哪一家游泳馆。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
3: 我执法，我普法，我是主持人铁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融侨中心皇冠假日酒店的五层游泳馆。今天我们将跟随福州市体育局的执法人员在这里开展执法检查。那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呢，就是今天的执法嘉宾，福州市体育局的执法人员江华、于熊熊，你们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今天检查什么内容呢？
4: 我们今天主要来到这个场馆的这个游泳池，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这个高危经营许可证是否悬挂，是否配齐。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场所应该配齐的一些应急救援啊，还有防溺水的一些制度。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它这边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救生人员这个是否配齐相关的这个资质，还有数量是否都有按照标准给我们配齐。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体育场所还有卫生环境的一些，还有一些宣传的一些制度，一些情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检查的内容。
3: 好的，
4: 然后我们现在先前往我们这个前台，请到他们的这个场馆人员来引导一下。
3: 好的。
4: 你好，福州市体育局啊，我是执法人员江华，这位是我的同事执法人员李双双啊。就我们今天对你们这个场所即将开展一个那个执法检查，然后请你配合一下我们，帮我们引导一下，可以吗？
3: 好的。那我问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检查什么内容呢？
4: 我们今天首先检查的就是请我同事这边帮忙看一下，就是我们检查的是这个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这个经营许可证。
3: 嗯，
4: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证件的这个有效期是否对，有效期啊，可能比较高。帮忙拍一下，它这个有效期是在我们这个有效期内才可以开展这个经营，然后另外就是其他的包括卫生啊、营业执照这些。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两证是否齐全呢？
4: 这个两证呢，它目前是都齐全的，它也具备这个高危经营项目场所开展的这个资格。
3: 好的，
4: 那麻烦您帮忙引导一下。
3: 那接下来我们是请工作人员指引我们来到我们的皇冠假日酒店的五层来进行检查。那我们看一个检查的结果是，这家，那我们刚看到的这家的两证它是符合规定的是吗？
4: 对，这家
3: 那如果它不符合规定会怎么样？
4: 它这个场馆是符合规定的，那根据我们体育法这个有关规定，未经许可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呢，将会由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来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关闭的，处10万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整改，逾期未整改的，将处5万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关闭、吊销许可证，5年内不得再次经营该项目。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场所前面呢，也有一个这个安全的须知。对，因为经营者呢，应当就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可能危及到消费者安全的事项和对参与者年龄、身体、技术的特殊要求，在经营场所中要做真实的说明。

0: 明确警示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的发生。这个安全须知包括我们待会进去看到的这个游泳须知，都是他这个对这个场所内一些规范进行告知给我们的消费者。
1: 我看到这有一条16岁以下儿童禁止入内，那就是说明他是应该是没有儿童泳池区域的是吗？
0: 没有有儿童泳池区，
1: 是的。好的，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0: 这是我们泳池入口。
1: 我们从这个入口现在直奔泳池，那我们放眼望过去哈，这个地方那个泳池的尺寸和这个介绍，我们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泳池的一些情况。
2: 好，我们泳池是一个室内无边泳池，25米乘以8米，水深是1.16米，浅水区，深水区是1.3米。
1: 好的，
0: 它这家泳池呢，我们正常是要看一下它这个泳池的这个面积。那250平方以下的这个游泳池，我们至少要配备3名的这个救生人员。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救生人员是否配齐。
1: 那救生人员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呢，就在我们的泳池的左手边。
0: 它这个一共是3名救生人员嘛，1名、2名。还有你这个3名，一共有3名的救生人员。他有的救生人员和社会体育指导人员，他这边是同时持有的证件，他有的是既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证又有救生人员证，
1: 一个人持有2个证件。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社会指导人员和这个救生人员，他这个人员的个数啊，就和一些相关的规定，他符合你们的今天的执法要求吗？
0: 符合，因为我们是250平方以下，就是集250平方的这个游泳池，应该至少配备3名的游泳救生人员。我们可以看到，他这边应该有，这里现场有，这边他有一个巡场的一个救生人员，都是3名
1: 的
0: 救生人员，然后要至少配备2个救生观察台。刚才也看到这个救生观察台呢，它是不能低于1.5米的。水面在250平方以上的游泳池，应该按照面积每增加250平方及以内增加1名的救生人员的比例配备救生员。同时呢，它配备救生员同时也要配备相应的这个救生观察台，也是按照250平方，每增加250平方就要增加一个救生观察台。然后如果他这个游泳场所有开展相应的培训，然后我们也要要求他配齐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这边都有配相关的这些人员。那麻烦您也帮我们提供一下，就是今天的你们救生员的这个值班轮班的这个情况。你这一共有4位吧，是吧？
3: 我们今天的排班情况是，早上是江平、薛来全和周文杰这3位。
1: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值班表啊，就已经在这个上面了。那请我们的执法人员看一下这个情况是否符合规定。
0: 他这个一共正常配3名就行了。当然他这边可能就是需要一些轮班，所以他这边有4名的这个救生人员在这个排班表内，这个是符合规定的。
1: 所以他的救生人员信息和排班表也是正确的。
0: 对对对，因为根据我们这个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嘛，经营者应该要将这个许可证啊，包括您可以看到这个救生员定期培训，还有一些值班制度、人务员的岗位责任制，然后这个安全防护的制度、设施设备的制度，然后尤其就是近期比较，因为我们暑期前就是会要求他们做一些那个溺水事故的一些宣传，特别重要的这个溺水事故的这个处理制度，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急救措施，然后社会体育指导人员还有救助人员的这些信息要张贴在场所的醒目位置。那他这个救生人员的信息都有做到公示，然后制度也有上墙，并且安排了值班值守，这些都有做到。然后您可以看一下他这个救生观察台这个高度，
1: 这高度也是有规定的啊，
0: 一定要1.5米以上才可以。然后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我们近期就是比较重点的一个暑期间，那他这边可能就是儿童也比较少，但是就是给家长一个宣传嘛，就是包括一些溺水的一些宣传给到大家，
1: 对，警示还是要有的啊。
0: 对所有的公共游泳场所都要求就是做一些防溺水的宣传啊，也告诉一些家长就是如何做好这些 防溺水的这些措施，包括回去也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1: 那我们就给大家。

0: 普法一下吧，
1: 我们就随便我们找一个规定，对，然后给大家普法一下吧。
0: 对对对，就是回去就是家长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在野外遇到这个安全问题，也要正确的呼救，科学的这个拨打急救电话，然后教育小朋友也要辨别这个溺水的危险信号，如果就是看到同伴溺水会产生一些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做到一些游泳安全的这个须知，然后同时就是普及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一些宣传吧。
1: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检查什么内容呢？
0: 我们现在就往前来到，您介绍一下，这个是洗手间
2: 的入口，这是我们的更衣室的入口。像这些，这个我们区域呢，就是游泳者回到更衣室之前，我们有一个净脚池。像我们净脚池有配备了感应淋浴，然后净脚池的长度是2米。
0: 感应淋浴在里面。
2: 然后我们每天都有投放这个滤片，这个是我们的公式。然后我们这个水深是20米。
1: 那我们这个场馆啊，这样设置这个更衣室，我们让执法人员看一下是否符合规定呢？
0: 它这个游泳池应该配备相应的这个容量的男女更衣室、卫生间、淋浴间，并且要配备存放衣物的设施设备。那淋浴间的这个喷淋喷头数量和卫生间的厕位数量应与游泳人员数量相适应。因为这部分也确实不方便拍摄，我们可以看一下外观。另外就是一个净脚池，这点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净脚池它不应该小于这个，不能小于2米，然后有效水深不能小于那个15厘米。我们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
1: 水深应该是够的，就是超过的，对的。
0: 它在设置的时候都有按有关要求，就国标都有进行一些设置。
1: 那看来我们这个场馆的设置还是符合要求的哈。但如果我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呢，之前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就不符合规定的？我们对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进行这个整改的呢？
0: 就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有遇到过一些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场所经营者，尤其是游泳的场所经营者，他可能认为说他已经办了高危经营许可证，或者说已经配备有相应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救助人员的这个信息，然后也按资质也配齐了，然后就把这些证件收起来。但是在高危经营场所里面，这些信息都要悬挂出来，并且要悬挂在醒目的位置。对，另外呢，对参与者的这个年龄啊，场所对参与者的年龄、身体、技术的这个特殊的要求，也要告知我们消费者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和警示。那根据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通常就是先让场所进行这个责令整改，通常由我们县级以上的体育行政部门责令他们整改。那逾期会整改、未整改的，就有可能会处以2万以下的那个罚款。像它这个水池，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视野，就是没有盲区，没有被遮挡。
1: 是的。
0: 然后另外，它就是深水区和浅水区都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标识。它这个按照我们公共游泳场所哈，浅水池的这个水深它不应该大于1.2米，深浅水区这个标识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指示。然后如果是水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水面在500平方以下的游泳池呢，它应该要至少设置两个的出水扶梯，它这边一共有3个的出水扶梯，然后
1: 已经超过2个了。
0: 对对对，它水面面积在500平方及以上的泳池，它至少要设置4个出水扶梯。然后，另外他刚才也提到了，这边没有儿童泳池，儿童泳池如果要配置的话，它水深是不能大于0.8米的。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执法人员看一下，就是像他这样子的出水扶梯呢，他要没有这个光滑，要做光滑倒角的处理，不能有这个粗糙，还有锐角的部分。那像游泳池的这个水温还有一些水质呢，都要符合我们卫生部门要求的这个游泳场所卫生指标和相关的这个限制。
1: 是这个泳池的一些水温，还有这个日期，每天的这个 pH 值都已经在这个上有显示哈。
0: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就是。

0: 制度牌，刚才我们也都有介绍过，它这边也有设置了一些就是岗位责任的一些制度，安全救护，然后卫生检查，然后刚才这个救生员他们自己的救生员要开展一些定期的这个培训，治安保卫这些，它这边都有设置，都有配齐了。
1: 那些除了这个这个场地规格方面的，我们还有哪些要求呢？
0: 它这个公共游泳场所呢，它刚才我们提到了，它必须要做到这些制度啊、保障啊都要配齐，然后并且要保证哈、自己在开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各项这个要求哈、都要符合开放的条件。如果就是有磨损，场所有磨损，它定期就是要按要求。补齐吧。
1: 是的。那国家呢，对于这类游泳场所在经营方面呢，有哪些要求呢？
0: 它这个我们经营方面就是除了这个配齐这个制度牌，然后要有相应资格的这个社会服务指导员、救生人员，然后还要有办这个高危证，刚才也提到了，它这个250平方以下的游泳池也要配备3名的救生人员，水面面积在250平方以上的游泳池应该按刚才也提到了，每增加250平方及以内就增加1名的这个游泳救生人员。那像有一些天然的游泳场所，它每360平方水面配备1名的这个救生人员的比例要配齐这个。然后同时刚才还提到了，就是我们这边它要同时还要配备，就是除了这个体育设施之外，还要配备我们这种急救室等相应的这个辅助的设施设备，还有刚才他这个救生人员旁边看到的这个游泳圈、救生浮标，还有救生绳。然后看一下这个，他这个是急救室，可能。
1: 我工作人员已经指引我们了，这个就是他们的急救室。在游泳公司当中呢，如果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呢，就会被带到这里面来。我们的执法人员也跟随。
0: 他这边应该是担架，麻烦帮忙简那个介绍一下担架，然后。然后主要是这个药箱打开看一下，就是有没有过期的相关的这个问题。它主要是为了防止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造成一些损伤，然后他们可以会做一些初步的这个救援吧。
1: 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这个药品。那目前情况来看呢，这家泳池的辅助设施是否齐全呢？
0: 应该是没有过期的药品啊。它这个从现场检查来看呢，它这个目前的辅助设施场地规格都是合规合法的。
1: 我们看这边好像还有一些药品哈、
0: 对，
1: 我们也可以跟随着。
0: 它这个不是药品，它应该是
2: 水质检测的一些一些药剂啊。
1: 这个就是平时
2: 测的一些流程。
3: 这个是我们的对于水质每2个小时做一次检测，同时我们有做记录。像这个是我们的水温和的
2: 频率。像我们这个是今天8点钟检测的水温28度，余氯是1.0，然后我们的 pH 值，我们的尿素值，这个是我们的记录的时间。那今天我们上班的工作人员啊，我们都有一个规范的表格在记录。
1: 好的。那我们游泳场所呢，平时除了这些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就是游泳场所呢，我们要禁止一个，我就要提醒大家，就是禁止这个肝炎还有一些流行病的患者进入我们这个场所。第二个就是像我们体育法新的体育法那个印发之后，开始实施之后，我们也要求这个场馆要有这个配齐相应的这个保险吧，包括场地保险还有意外险这类的。
1: 那我问一下，今天咱们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0: 通过今天的检查呢，该场所它尚未发现违反福建省公共体育场所管理办法、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基本来说是符合要求的。这里也再次提醒广大高危体育运动项目的这个经营者，要认真学习体育法、体育经营 管理条例、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等。因为我们相应的这个体育法在近期的一些配套法律法规也会进行修改，到时我们也会开展一些普法的这个宣推。然后场馆经营者呢，他要合规合法的在这个场所开展体育经营活动。那同时提醒我们消费者也要加强维权意识，对于经营场所不合规、体育经营活动不合理的一些相关行为，可以向此地的行政部体育行政部门进行投诉举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检查的内容。
1: 感谢你。那我们到此呢，我们在皇冠假日酒店的五层游泳馆的检查呢就到此结束，我们把时间交给直播间。
4: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体育局。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跟随着执法人员检查了福州市台江区的一家游泳馆，在前方带队检查的是福州市体育局执法人员江华和于熊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福州市体育局青少处处长郑义娟、上海兰迪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峰律师。在今天给大家普及到的法律法规是体育法、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和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我们的节目因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请大家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大家可以观看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看福州抖音号。同样也希望大家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那现在外场的执法已经结束了，首先郑处，我想您跟我们聊聊您觉得今天的这个执法情况怎么样。
6: 今天的外场执法行动，执法人员可以严格的依规开展工作。首先是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说明执法来意。其次，在执法检查中，执法人员做到了重点突出、流程规范、态度文明、举措务实。行动中同步开展现场普法，讲解法律法规，这样既督促企业严守法律底线，也帮助经营者明晰权责边界，进一步强化依法经营、规范管理的意识，推动企业把法治要求融入日常运营管理的各个环节。
5: 那确实刚才我们在执法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执法人员在现场是检查了证照的公示的一些情况哈。那郑处，您跟我们说一说，这公共游泳场所它在营业前应该向体育行政部门取得一些哪一些方面的许可呢？
6: 刚刚执法现场我们都看到执法人员对该游泳场所的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公示情况进行了检查。那根据体育法第105条，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一、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二、具有达到规定数量的取得相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就是我们通俗讲的救生员。三、具有相应的安全保障、应急救援制度和措施。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进行实地核查，并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应当发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整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并予以公布。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等5部门发布的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

0: 目前也只发布了第一批目录，那游泳列为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因此开展游泳场所经营要办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
1: 那么在日常的监管

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共游泳场所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标准和规范，配备相应的救生能源、救生器材和急救药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我这边分享一个案例，2025年的8月份，某县体育执法人员依法对县经营的游泳场所开展日常的执法检查，在执法检查中，该场所营业期间，现场仅有2名持证救生员在岗，而其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上明确核准的救助人员是这个数量是为4人，在岗持证人数与许可核定数量明显存在缺口，没有达到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经营的安全保障的标准。鉴于该违规行为未造成人员伤亡，未引发恶劣社会影响，执法人员依法根据相关规定当场向该公司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明确要求其在限期内完成整改，补足在岗持证救生员的数量，确保符合经营安全规范。2025年的10月份，执法人员对该游泳场所进行了复查工作，到现场后经核查，该场所对外营业期间仅有1名持证救生员在岗，整改期限届满后，该场所仍然没有达到许可要求，并且违规行为还在持续啊，并且没有纠正。那么依据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第31条第一项之规定，某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且依法送达相关行政处罚法律文书，并且要求其严格履行整改义务，全面落实游泳场所安全管理责任。就本案而言，是一起非常典型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场所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拒不整改的行政处罚的案件啊。从这个案情的脉络梳理来看，整个案件经历了初次违规啊，责令整改，到最后复查后仍然违规的这么一个过程。在初次检查过程中，这家企业的救生员在岗数量是核准数量的1半啊，已经是违反了游泳场所安全运营的基本要求啊。那么我们执法部门秉持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在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前提下，先行下达整改通知，给予当事人自行纠正的机会。但是在复查时，我们发现该公司没有履行整改义务，配备的救生员数量比之前还更少，违规性质是这个从初次的违规升级为啊拒不整改，那么这个整个违法的情节是更为严重的。然后为后续我们对这家企业做出行政处罚提供了这个事实的依据啊。从主体和客体来看，这家企业是依法取得了这个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这个市场的经营主体啊，那么他们就负有保障游泳场所运营安全、遵守行业管理规范的这么一种法定的义务。客体是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市场的安全管理的这个秩序，涉及到公共人身安全，属于体育市场监管的重点领域。
我们分析这家企业的主观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家。

0: 家企业
1: 啊，作为游园场所的这个经营者，应当是熟悉熟知游园场所所配备的救生员的这个法定的要求啊。初次违规后，经我们提出整改后，仍然不纠正，那说明说这家企业在主观上啊过错是比较大的，比较大，未履行主体责任。那么啊，我们的执法人员啊，这个体育局根据福建省公共游园场所管理办法第17条啊的以及第31条的规定啊，第17条明确载明，公共游园场所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标准和规范，配备相应的救生人员、救生器材和急救药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第31条规定，公共游园场所违反本协议第本办法第17条之规定的，那么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那么跟我们就这个案例来讲啊，我们当地的这个体育局对该经营场所做出这个行政处罚是5000元，是符合我们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定的。那么我们从整个案件来看，我们从去调查啊，从那个复核啊，我们最后做出行政处罚啊，具有明确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啊。好的，主持人，好的，听众朋友啊。
2: 好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哈，这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一到暑假呢，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啊，都会喜欢到游泳池里面去做运动，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运动才是最消暑的，最能够让人觉得舒服的这么一种运动哈。那么随着这个暑假的到来，这游泳场馆它应该要做好哪一些公共安全的风险防控呢？因为实际上我们每一年在暑期，其实多多少少都会看到一些类似于这样的新闻媒体的报道啊，哪里哪里的这个游泳场馆可能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啦，或者哪里哪里游泳场馆又出现了这个管理出现不规范啊，或者水质不达标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从我们体育局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要怎么来对这个游泳场馆的公共安全风险防控做好监管？郑处。
3: 随着暑期到来，公共游泳场所人流激增，那安全风险也会高度集中。根据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第15条，公共游泳场所应当制定包括预防传染性疾病传播、氯气泄漏等安全等健康危害事故和溺水伤亡事故在内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议案。发生传染病、健康危害事故、台风、雷暴雨、水域受污染等不适宜游泳活动的情形时，公共游泳场所应当停止开放，正在开放的应当及时劝阻游泳人员终止游泳活动，引导游泳人员进入安全区域。同时要强化暑期日常防控，严格水质检测，控制入场人数，救生员持证在岗。今天通过我们这个执法普法的节目，也是希望在暑期来临之前，进一步推动经营者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以规范管理筑牢暑期游泳安全防线。
2: 那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后台已经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和听友呢都在留言了。那么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会利用暑期去进行游泳健身。那其实我们在外场的时候啊，也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一些提示哈。但是我想请郑处您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尤其是学生朋友们，因为您是青少处的处长嘛，那尤其是学生朋友们，您再给我们多做一遍提示，在暑期进行游泳健身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3: 我们根据体育法第10条，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坚持体育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那我们法律特别保护未成年人体育活动的权利，游泳也是很好的健身方式，但游泳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0: 那必须要到持有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正规场馆游泳，不私自到野外水域游泳。下水前要做好热身，不盲目的挑战超出能力的动作，要尊重科学，保障安全。根据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第22条，游泳人员在公共游泳场所游泳，应当遵循下列规定：一、服从管理人员指挥，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活动；二、不得使用脚蹼或滑手掌；三、不得进行跳水、潜泳、打捞等影响游泳安全的活动。那根据这些规定，我们学生朋友在游泳健身时要遵守场馆规章制度，诚实守信，文明健身，不打闹嬉戏，服从救生员的管理，共同维护好安全有序的游泳环境。同时我们学生朋友游泳也要学会自我保护，要关注场馆水质、救生配置，遇到不适的情况要立即求助，让我们的暑期运动既健康又安全。
1: 嗯，是的，我觉得在这儿呢，咱们还要再多加上一句啊，如果说您带的是这个幼儿去游泳馆去游泳的话，那我们的家长还应该要尽到咱们的监护职责，好，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我们的孩子呢出现一些意外。好，那接下来呢，网友朋友提问说，想要开办经营性的游泳池，要怎么去办证呢？这个高危证和营业执照办理麻烦吗？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郑处，您说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证件是要去哪里办理？
0: 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开办经营性游泳池，主要是需要办理三类证件。第一个是营业执照，那要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第二个是高危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那由我们福州是由各县市区的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审批。
1: 嗯，
0: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游泳池建设运营的，那需要符合我们国标体育场所开放条件和基础要求里面的一些标准和规定。第三个还要办理这个卫生许可证，由卫健部门负责审批。那具体所需的这些申请材料清单，大家可以登录闽政通查询，也可以到各县区的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咨询。准备好材料后，那可以到省网上办事大厅线上提交，也能到属地的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
1: 嗯，那接下来还是一个经营者的提问哈，他说像酒店这样的已经获得了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单位，那如果说这酒店我想要转给第三方重新承包经营，比如说酒店它本身就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但是酒店自己经营觉得太费时太费力啊，他想把它转包给第三方，那么原来的这个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经营许可证还可以继续使用用吗？还是说这个第三方自己还得再去办一个？
0: 不可以继续使用原证。那我们根据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那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要办理这个行政许可。那已经取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的单位，将部分的场地外包给第三方运营，第三方经营者和现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的持有者不是同一主体，那应当要按照规定办理许可手续。在此我们也提醒各位经营单位，务必依规完成许可手续，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守住安全生产和与合法经营的底线。
1: 嗯，好，那还有网友朋友问说，除了游泳还有哪一些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需要办理经营许可证呢？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去年和前年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当中，我们的体育局是去检查的是攀岩这个项目，这个也是高危险性的，那除了这个还有哪一些吗？
0: 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等五个部门有发布了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那到目前为止也只发布了这第一批的目录。那除了刚才我们主持人有提到的攀岩，还有我们今天为大家普法的游泳，那另外就是还有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潜水，然后

0: 以上的这些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单位和相关部门应该要按照全民健身条例的有关规定做好我们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的申报和管理工作。
1: 嗯，那么我们福州市目前应该是没有高山滑雪和自由式滑雪这样的申请的吧，还有单板滑雪。
0: 对，我们福州市的话目前是没有滑雪的这个经营场所，我们现在有一些商场是有滑雪机，但是它这一个的标准跟我们这种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是不一样的，但这一块是不需要高危审批。那福州市目前有游泳、有潜水是有一家，
1: 潜水有一家。
0: 对，
1: 好，那么接下来，但我们的听友和网友要记住啊，就是说，哪怕我们不是在福州，我们如果说去外地玩，我们要去滑雪，我们也得看看这家它的这个经营场所是不是具备这个资质的。
0: 对，是
1: 给大家提个醒哈。
0: 没错。
1: 那接下来我们的市民朋友在游泳的时候如果发现了场馆救生员脱岗，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设施破损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这位网友朋友问说，我们能够通过哪一些渠道来进行维权？
0: 市民在游泳时如果遇到救生员脱岗、泳池设施破损等安全问题，可以依法维权。那建议第一时间拍照录像留存证据，保管好门票付款记录，记下事发的时间还有场馆的信息，当场和场馆负责人进行沟通，要求立即整改。如果说现场协商无果，那市民朋友可以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也可以通过闽政通 APP、 易福州 APP 线上提交投诉，相关部门将会根据情况安排体育、市场监管、卫健等部门核查处置。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发现安全隐患一定要及时举报，既维护自身的权益，也能督促我们场馆规范运营，守护好每一位泳客的人身安全。
1: 那其实现在呢，我们的网友朋友对于人身安全这一块是非常非常注重的。那除此以外，我们今天节目播出呢，也让很多的网友朋友对于游泳场馆的这个经营和办理呢，也是有了一些自己的这个疑问哈。那接下来这个朋友的问题还是会有一点特殊的。这位网友小鱼儿提问说，想申请成立市级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因为今天咱们节目的主体单位是体育局，所以他可能就想问一问这个问题，虽然跟咱们今天的检查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他想问问，他想申请成立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那么主体能够是谁呢？能够开展哪一些业务呢？这个郑处，你能不能给这位朋友回答一下？
0: 这位朋友提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体育部门的一项业务。那根据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市级体育类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与中心、院、社等形式成立，比如什么研究院之类的，可以从事的活动还是比较多的，大概有五类：一是体育健身的基础指导与服务；二，体育娱乐与休闲的基础指导组织服务；三，体育竞赛的表演组织服务；四，体育人才的培养与技术培训；五，其他符合要求的体育活动。
1: 那还有这位朋友问说，小区里的健身器材损坏了，一直无人维修。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蛮普遍的，我可以说我们家的小区就有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因为平常我们确实很少去关注这一块哈。
0: 对，
1: 那这个怎么办呢？
0: 我们小区的这个健身器材其实是现在基本上每一个小区都是有这些健身器材的。那根据我们全民健身条例，居民住宅小区的设计是应当要安排这些健身活动场地，而且像公园、绿地、广场的一些公共场所，还有一些住宅区的这些管理单位也应当要对这些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配置的这些全民健身器材要有明确的管理和维护的责任人。小区健身器材损坏，居民可以向小区的物业反映，那物业也作为这个管理维护的责任人要及时进行维修，那也可以向当地的这个街道办事处或者社区反馈。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还蛮有意思的，这位朋友问说，个人可以在公园等等

0: 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去自发的组织小型的体育比赛吗？您来替这位朋友回答一下吧。
1: 个人是可以在这些公园或者一些公共场所自发组织一些小型的比赛的，因为我们根据这个全面健身条例，对于依法举办的这个群众体育比赛等全民健身活动，任何的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设置审批或者收取审批的费用，但为了活动安全有序进行，组织者应该提前要向公园管理单位进行报备，并且说明我们这个比赛的时间、项目、参与人数等信息，同时要遵守好公园的相关的管理规定，确保不影响其他市民正常使用公园设施和公共秩序。
0: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的网友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说体育法是规定学校应该要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去配置体育场，还有这个设施，还有器材等等哈，而且呢还要进行检查呀、维护啊等等，还要更新。但是家长如果发现学校的体育器材老旧，存在着安全隐患，那么该怎么办？
1: 那刚才主持人有讲，那我们体育法就有规定说，这个学校要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设置体育场地，还有这些设施器材，那也要更新和维护。那如果说家长发现学校的这些器材有老旧或者存在的隐患，可以先向学校的老师反映，然后也可以向相关的负责人反映，要求学校要及时对这些器材进行检查评估，必要时要进行更换维修。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就快要结束了。那么最后，郑处，您对我们今天的执法普法活动做个总结。
1: 当前我们暑期即将来临，那游泳场所会进入这个运营的高峰，游泳池作为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安全管理容不得有半点的松懈。那本次节目我们以游泳安全为主题，将执法检查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直观讲解了泳池开办审批、场地标准、人员配置等硬性要求，也普及了市民维权渠道和安全注意事项，实现了执法公示、知识科普、风险提醒的多重效果。那近年来，我市也持续的开展游泳场所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无证经营、救生员脱岗、设施破损、制度缺失等隐患，督促经营主体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今天的交流，希望各位游泳经营者能够紧绷安全弦，严格落实高危体育项目经营管理规范，配齐持证救生人员，完善应急设施，常态化开展治查治纠，依法合规运营。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游泳时要主动查看场馆资质、安全标识，提高自我的防护意识。遇到安全隐患，可以通过12345、12315等渠道进行理性维权。那下一步，福州市体育局将持续加强暑期游泳巡查监管力度，坚持执法与普法并行，从严整治各类安全乱象。也希望行业自律、市民监督、部门监管形成合力，共同筑牢泳池安全防线，让大家度过一个安全、舒心、快乐的暑期。
0: 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我们今天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1:00，
4: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6: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

0: 起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峰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2: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蓉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实干绘就振兴话剧

0: 卷奋进谱写富民新篇。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装机施工预计年内完成。福州探索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最优解，思想经验向全省推荐。罗源推出一站式招聘服务，从配岗到体检半天半截。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今年以来，福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让农业更加高质高效，乡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奋勇争先走出一条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9年至2024年，福州连续六年在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中获优秀等次，并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单的社区市。位于福清市渝西镇的农业循环产业园是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走进产业园发酵车间，记者看到超高温发酵槽蒸汽升腾，翻抛机作业不停。发酵车间在超过80摄氏度的高温下，利用超嗜热菌降解有机物，能在20天内把畜禽粪污发酵转化为有机肥料，变废为宝。这种创新的超高温堆肥技术具有发酵周期短、处理效率高、无害化更彻底等优点。福清市智清循环农业产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杰：
2: 通过超高温堆肥技术无害化处置来生产专用的有机肥料，我们的液体粪污收运到沼气工程、沼气发电并网、沼液还田到周边的果园和农田施用，来实现我们整个福清市的粪污循环利用。我们的超高温堆肥技术还获得了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0: 据了解，作为福清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核心项目，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于2025年三季度投用，集中处理福清全市畜禽粪污，转化为优质有机肥，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95%，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年发电量可达58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排温室气体约10000吨，园区直接创造经济价值4500万元。福清市畜牧兽医中心副主任、正高级畜牧师林云琴：
3: 福清市政府为我们循环产业园争取的中央财政补助4500万，那我们福清市政府也给予地方财政相应的配套补助以及土地支持。产业园为福清市提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社会化服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土壤地力。
0: 数字化、绿色化赋能让农业发展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光阳蛋业则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蛋鸡养殖在全球率先进入 AI 新时代。企业推动研发投用的木鸡郎蛋禽养殖机器人，有效解决了传统蛋鸡养殖中人工巡检效率低、死弱病鸡识别难、疫病防控风险高等核心痛点，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现代设施农业重大引领性推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2025年，木鸡郎6成功走出国门，成为国内首款实现出海应用的蛋禽养殖机器人。作为福建省重点项目，位于福清泾阳镇的光阳蛋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正进入设备调试与试生产阶段，预计今年7月可正式投产。全面投产后，年加工蛋品能力将增至10亿枚，年产值将增至15亿元。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杰：
4: 按照我们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建成了国内最大的蛋品加工生产线，日处理能够达到300万枚。
0: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

0: 新抓手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今年相继出台粮九条、茉莉花茶六条、特色现代农业十条等一揽子强农惠农新政策，拿出了近4亿元的真金白银投入乡村，直达田间。今年四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立项名单，这也意味着福州成为全省首个以单一地级市独立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成功获批立项的城市。目前，福州投身茉莉花茶产业的花农约2.6万户。户均年增收约1.2万元，产业连接茶农约4.2万户。去年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18亿元，占全省茉莉花茶产值的70%以上。闽荣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兴：
1: 我们还积极拥抱新时代，线上线下结合，在电商平台推广销售产品。
0: 党建强则乡村兴，福州还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组织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全市村级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标率100%，全面建立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全省率先建成覆盖全市、统一规范、四级联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创新推行中心村党委、强村带弱村等跨村联建模式。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兴办党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20个，涉农资金累计成交4761宗，76.07亿元，平均溢价率达6.88%。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乡村建设为民而建。当前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实现可实施行政村全覆盖，涉农地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无害化处理实现自然村全覆盖，绝大多数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当前福州还构建起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将治理、医疗、民生服务纳入村级党建重点任务，打造精细化、有温度、全覆盖的乡村治理服务新格局。一份份亮眼答卷可圈可点，反映出福州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成绩含金量十足。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8.09亿元，同比增长4.2%，总量级增速均居全省第一位，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327元，比增5.8%，未新增贫困人口，未发生返贫致贫现象。当前，福州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创建对象累计达329个，85个镇村被认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综合协调处处长林建火：
2: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以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为抓手，积极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有效模式路径，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走出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建工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年内可完成桩基施工，明年完成主体施工，2028年建设完成。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位于六一中路与国货路交叉口西南角。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施工方正在进行桩基竞赛检测等相关工作。据了解，由于该项目紧邻景区、地铁以及打铁港河，采用了落地式地连墙基坑支护，保证了建筑周边及项目施工安全。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0: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2: 我们这个项目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因此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增加了监测人员的监测次数，保证基坑的施工的各个参数的安全。我们还加大投入，严格保证的基础施工的质量，确保周边的安全。
0: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建设3栋2层及3层不等的商业楼，并设有地下3层的商业区以及停车场。项目计划今年完成桩基施工，地下3层基坑支护及土方开挖以及基础底板浇筑工作，明年完成3层地下室及建筑主体施工，预计2028年完成建设任务。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2: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与地铁站点中心融合的朗公园、打铁港和朗公河口这个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重要节点。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近日发布，福州4项经验入选。其中福州市市级统筹推进、属地统一管理、协同高效配合，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精细化。朱子方历史文化街区梳理闲置边角地、院落间隙等小微空间节点，转化为宅院巷共生的现代公共空间。长乐区梅花镇以3万余民推动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全域覆盖。闽清县构建高校出质、村落出地、共同运营的协同发展模式。如今福州已构建起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历史文化保护格局，全市坐拥7处历史文化街区、8处历史文化风貌区、13处历史建筑群、23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34个传统村落散落城乡、1411处历史建筑、669处传统风貌建筑留存8名古韵，丰厚的文化遗存成为城市发展中最动人的底色。由罗源县人社局组织的罗源时代项目蓝领专场招聘会日前举行。招聘会创新推出线上答题筛查加现场面试加入职体验一站式服务模式，求职者从岗位适配到入职体检完毕最快仅需半天时间。招聘会上，求职者扫码参与岗位适配答题，通过后即进入面试排队，面试合格者直接在场内体检专区完成全部入职项目，整套流程紧凑高效。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 Dio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1985年出生的女职工，2017年到2025年缴纳职工社保，2026年灵活就业社保，想问问还有多少年能够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对，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这个点，关键还是以职工还是以灵活就业的或者干部的身份来退嘛。那我们目前的政策是说，你只要符合以下2种情况之一，你就可以选择在职工的年龄去办理一个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他原来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他如果是1985年出生，然后2017到2025年期间，他是存在一段，一定要注意是连续哈，要连续5年他在生产岗位就业的，而且还是就是我们查阅他的档案还有信息，他是用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那他就可以在52周岁，也就是2037年的时候去办一个弹性的提前退休，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9年。那等于就是到2026年，那它其实就是还有11年。还是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因为目前国家就是对女性职工的年龄，它判定是到1984年的12月，所以说它这个1985年哈，就是还是会问的有点早，建议他先正常继续交，然后到临近50的时候再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微信网友梦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

0: 交了9年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1: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 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0: 微信网友美食不加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1: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她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她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在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0: 微信网友 DAC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年前辞职，社保已经交了1年半了，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想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1: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它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它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援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0: 微信网友莫来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问，购房合同是买房时提供的，物业服务协议是交房时提供的，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当中都有对空置房物业费缴纳的约定，但是如果合同里有约定，协议里又没有约定，那是按合同来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2份合同，我们认为他们都要受到这2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3: 那如果2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2: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何让垃圾分类收运更规范，市民投放更省心呢？城市颜值如何再上新台阶？公厕不仅是救急站，更是便民暖心港。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

0: 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实干绘就振兴画卷，奋进谱写富民新篇。攻坚积水点整治，

0: 新风侠在线。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今年以来，福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院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让农村更加高质高效，乡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奋勇争先走出一条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9年到2024年，福州连续6年在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中获优秀等次，并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单的社区市。位于福清市渝溪镇的农业循环产业园是全国农业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走进产业园发酵车间，记者看到超高温发酵槽蒸汽升腾，翻抛机作业不停。发酵车间在超过80摄氏度的高温下，利用超室热菌降解有机物，能在20天内把畜禽粪污发酵转化为有机肥料，变废为宝。这种创新的超高温堆肥技术具有发酵周期短、处理效率高、无害化更彻底等优点。福清市智清循环农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杰：
1: 超高温堆肥技术无害化处置来生产专用的有机肥料，我们的液体粪污收运到沼气工程、沼气发电并网、沼液还填到周边的果园和农田施用，来实现我们整个福清市的粪污循环利用。我们的超高温堆肥技术还获得了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0: 据了解，作为福清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核心项目，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于2025年3季度投用，集中处理福清全市畜禽粪污，转化为优质有机肥，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95%。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年发电量可达58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排温室气体约1万吨，园区直接创造经济价值4500万元。福清市畜牧兽医中心副主任、正高级畜牧师林云琴：
2: 福清市政府为我们循环产业园争取到中央财政补助4500万，然后我们福清市政府也给予地方财政相应的配套补助以及土地支持。产业园为福清市提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社会化服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土壤地力。
0: 数字化、绿色化赋能，让农业发展底色更亮、底色更足。光阳蛋业则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蛋鸡养殖在全球率先进入 AI 新时代。企业推动研发投用的木鸡郎蛋禽养殖机器人，有效解决了传统蛋鸡养殖当中人工巡检效率低、病弱死鸡识别难、疫病防控风险高等核心痛点，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现代设施农业重大引领性推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2025年，木鸡郎6成功走出国门，成为国内首款实现出海应用的蛋禽养殖机器人。作为福建省重点项目，位于福清泾阳镇的光阳蛋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正进入设备调试和试生产阶段，预计今年7月可正式投产。全面投产后，年加工蛋品能力将增至10亿枚，年产值将增至15亿元。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哲：
3: 按照我们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建成了国内最大的蛋品加工生产线，日处理能够达到300万枚。
0: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抓手，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市围绕

0: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今年相继出台粮九条、茉莉花茶六条、特色现代农业十条等一揽子强农惠农新政策，拿出了近4亿元的真金白银投入乡村，直达田间。今年4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立项名单，这也意味着福州成为全省首个以单一地级市独立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成功获批立项的城市。目前福州投身茉莉花茶产业的花农约2.6万户，户均年增收约1.2万元，产业连结茶农约4.2万户。去年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18亿元，占全省茉莉花茶产值的70%以上。闽荣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兴：
1: 我们还积极拥抱新时代，线上线下结合，在电商平台推广销售产品。
0: 党建强则乡村兴，福州还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组织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全市村级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标率达100%，全面建立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全省率先建成覆盖全市、统一规范、四级联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创新推进中心村党委、强村带弱村等跨村联建模式，改革一则落，发展满盘活。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兴办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20个，涉农资产累计成交4761宗，76.07亿元，平均溢价率达6.88%，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乡村建设为民而建。当前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实现可实施行政村的全覆盖，涉农地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无害化处理实现自然村全覆盖，绝大多数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当前福州还构建起了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将治理、医疗、民生服务纳入村级党建重点任务，打造精细化、有温度、全覆盖的乡村治理服务新格局。一份份亮眼答卷可圈可点，反映出福州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成绩含金量十足。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8.09亿元，同比增长4.2%。总量级增速均居全省第一位，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327元，比增5.8%，未新增贫困人口，未发生返贫致贫现象。当前，福州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创建对象累计达到329个。85个镇村被认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综合协调处处长林建火：
2: 我们将继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以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为抓手，积极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有效模式路径，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走出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记者从市建工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年内可完成桩基施工，明年完成主体施工，2028年建设完成。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位于六一中路与国货路交叉口西南角。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施工方正进行桩基净载检测等相关工作。据了解，由于该项目紧邻景区、地铁以及打铁港河，采用了落地式地连墙基坑支护，保证了建筑周边及项目施工安全。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

0: 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1: 我们这个项目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因此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增加了监测人员的监测次数，保证基坑的施工的各个参数的安全。我们还加大投入，严格保证的基础施工的质量，确保周边的安全。
0: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建设2栋3层以及3层不等的商业楼，并设有地下3层的商业区以及停车场。项目计划今年完成装机施工，地下3层的机空支护以及土方开挖以及基础底板浇筑工作，明年完成3层地下室及建筑主体施工，预计2028年完成建设任务。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1: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与地铁站点中心融合的南公园、打铁港和南宫河口这个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重要节点。
0: 随着福州正式进入汛期，城区降雨频率、雨量明显增多，防汛排涝工作进入关键期。为防范道路积水，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福州水务集团紧盯城区溢涝点位，集中开展积水隐患整治、管网升级与设备维保工作，全力筑牢城市防汛安全屏障。5月27号上午，记者走进苍山区重点路段，直击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一线。记者来到苍山区北园路双湖高架桥桥下，看到管网升级改造施工有序开展。这里长期属于城区溢涝点，因地势低洼，周边区域汇水集中，加之原有管网仅有单路排水通道，排水承载力不足，每逢强降雨极易出现深度积水，车辆抛锚，严重影响通行安全。针对这一积水顽疾，排水部门精准施策，实施针对性改造。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结合的这个周边的区域的这个地形地况，那我们这次呢增加了一路的冲水，就是沿着我们的这个双湖路直接通到我们的跃进河。那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一路强排的这个泵井，来加强说在这种应急的这个极端的暴雨的情况下，能够有更快速的这个排水的这个能力，保障这个积水的快速的下降。
0: 聚焦积水风险短板，福州持续推进城区溢涝点位的综合治理。在苍山区14停路，工作人员加紧开展管网清疏、淤泥清底、管道巡检作业。入汛以来，福州对全城的排水管网、移动排水设备开展全面汛期体检，夯实防汛硬件基础。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我们汛前的一些维护的，包括这个清涛的一些作业，包括一些体检的作业以外，那我们同时呢，对我们城区现在是有9处的易积水的这些积水点有开展这种集中的整治，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双湖高架桥的整治，就是来提升我们的专门的这种低洼处的地下通道的一些这种易积水区域的一个防汛能力。
0: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汛期如果遇道路积水、排水不畅等问题，可以拨打排水应急热线968929进行求助，968929。目前排水应急专班24小时在岗值守，二环内险情半小时，二环外1小时内抵达现场抢险，以高效处置全力守护城市汛期道路畅通和市民出行安全。昨天上午，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举办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纪念暨检护茉莉优秀案例展示活动，回顾全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历程，集中展示新时代未检综合履职成果，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13个未检优秀案例分4大篇章依次的展示汇报。案例内容涵括严惩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民事支持起诉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公益诉讼助推源头治理等多个维度，既有刚性司法守护，又有温情司法帮扶，更有数字检查创新赋能的实践探索，全方位

0: 多角度展现出检护茉莉品牌建设成果。西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杨红静。
1: 福州静安团队展示的是我们推动未成年人涉银行卡类犯罪预防以及综合治理的案例。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行业风险隐患，我们通过检查建议加数字赋能的方式，去加强对未成年人银行账户的监管。作为未检人，我们不止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更是要向前一步抓好预防，向后一程去做好治理工作，以有温度的检查履职去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每一步。
0: 近年来，福州未成年人检查始终坚持成防并重，严格规范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在多方协同下，近20年来，福州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持续双下降。下一步，福州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协作联动，全力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护航未成年人成长路。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 DAC 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年前辞职，社保已经交了一年半了，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请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3: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他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实干绘就振兴画卷，奋进谱写富民新篇。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装机施工预计年内完成。福州探索历史文化保护利用最优解，思想经验向全省推荐。罗源推出一站式招聘服务，从配岗到体检半天半截。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的省委一号文件提出，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今年以来，福州深入开展三征，持续推进奋勇争先行动，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让农业更加高质高效，乡村更加宜居宜业，农民更加富裕富足，奋勇争先走出一条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2019年至2024年，福州连续六年在全省乡村振兴实际考核中获优秀等次，并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名单的社区市。位于福清市渝西镇的农业循环产业园是全国农村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走进产业园发酵车间，记者看到超高温

发酵槽蒸汽升腾，翻抛机作业不停。发酵车间在超过80摄氏度的高温下，利用超嗜热菌降解有机物，能在20天内把畜禽粪污发酵转。

0: 洁。
1: 通过超高温堆肥技术无害化处置来生产专用的有机肥料，我们的液体粪污收运到沼气工程、沼气发电并网、沼液还填到周边的果园和农田施用，来实现我们整个福清市的粪污循环利用。我们的超高温堆肥技术还获得了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0: 据了解，作为福清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核心项目，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于2025年3季度投用，集中处理福清全市畜禽粪污，转化为优质有机肥，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超95%，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年发电量可达58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排温室气体约10000吨，园区直接创造经济价值4500万元。福清市畜牧兽医中心副主任、正高级畜牧师林云琴。
2: 福清市政府为我们循环产业园争取到中央财政补助4500万，那我们福清市政府也给予地方财政相应的配套补助以及土地支持，产业园为福清市提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社会化服务，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土壤地力。
0: 数字化、绿色化赋能让农业发展底色更亮、成色更足。光阳蛋业则以数字化技术推动蛋鸡养殖在全球率先进入 AI 新时代。企业推动研发投用的木鸡郎蛋禽养殖机器人，有效解决了传统蛋鸡养殖中人工巡检效率低、死弱病鸡识别难、疫病防控风险高等核心痛点，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现代设施农业重大引领性推广技术和典型应用场景。2025年，木鸡郎6成功走出国门，成为国内首款实现出海应用的蛋禽养殖机器人。作为福建省重点项目，位于福清泾阳镇的光阳蛋品加工产业园项目目前已完成建设，正进入设备调试与试生产阶段，预计今年7月可正式投产。全面投产后，年加工蛋品能力将增至10亿枚，年产值将增至15亿元。福建光阳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杰。
3: 按照我们数字化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建成了国内最大的蛋品加工生产线，日处理能够达到300万枚。
0: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核心抓手，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市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今年相继出台2.9条、茉莉花茶6条、特色现代农业10条等一揽子强农惠农新政策，拿出了近4亿元的真金白银投入乡村，直达田间。今年4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立项名单，这也意味着福州成为全省首个以单一地级市独立创建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成功获批立项的城市。目前，福州投身茉莉花茶产业的花农约2.6万户。户均年增收约1.2万元，产业连接茶农约4.2万户。去年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18亿元，占全省茉莉花茶产值的70%以上。敏荣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兴。
4: 我们还积极拥抱新时代，线上线下结合，在电商平台推广销售产品。
0: 党建强则乡村兴，福州还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组织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全市村级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标率100%，全面建立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全省率先建成覆盖全市、统一规范、四级联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创新推行中心村党委、强村带弱村等跨村联建模式。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兴办党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320个，涉农资金累计成交4761宗，76.07亿元，平均溢价率达6.88%。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乡村。

0: 建设为民而建。当前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实现可实施行政村全覆盖，涉农地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无害化处理实现自然村全覆盖，绝大多数村庄实现干净整洁有序。当前福州还构建起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机制，将治理、医疗、民生服务纳入村级党建重点任务，打造精细化、有温度、全覆盖的乡村治理服务新格局。一份份亮眼答卷可圈可点，反映出福州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成绩含金量十足。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278.09亿元，同比增长4.2%，总量级增速均居全省第一位，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全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327元，比增5.8%，未新增贫困人口，未发生返贫致贫现象。当前，福州的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创建对象累计达329个，85个镇村被认定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村，数量均居全省第一。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综合协调处处长林建火：
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深入实施千村示范引领、万村共富共美工程，以乡村振兴示范创建为抓手，积极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有效模式路径，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走出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建工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建设进展顺利，预计年内可完成桩基施工，明年完成主体施工，2028年建设完成。福州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位于六一中路与国货路交叉口西南角。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施工方正在进行桩基、竞赛检测等相关工作。据了解，由于该项目紧邻景区、地铁以及打铁港河，采用了落地式地连墙基坑支护，保证了建筑周边及项目施工安全。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3: 我们这个项目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因此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增加了监测人员的监测次数，保证基坑的施工的各个参数的安全。我们还加大投入，严格保证的基础施工的质量，确保周边的安全。
0: 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4.7万平方米，建设3栋2层及3层不等的商业楼，并设有地下3层的商业区以及停车场。项目计划今年完成桩基施工，地下3层基坑支护及土方开挖以及基础底板浇筑工作，明年完成3层地下室及建筑主体施工，预计2028年完成建设任务。市建工集团三宝非遗文化园 A 地块项目负责人朱子鹏：
3: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与地铁站点中心融合的朗公园、打铁港河、朗公河口这个有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重要节点。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建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近日发布，福州4项经验入选。其中，福州市市级统筹推进、属地统一管理、协同高效配合，实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精细化。朱子方历史文化街区梳理闲置边角地、院落间隙等小微空间节点，转化为宅院巷共生的现代公共空间。长乐区梅花镇以3万余民推动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全域覆盖。闽清县构建高效出质、村落出地、共同运营的协同发展模式。如今，福州已构建起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历史文化保护格局。全市坐拥7处历史文化街区、8处历史文化风貌区、13处历史建筑群、23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34个传统村落散落城乡、1411处历史建筑、669处传统风貌建筑留存8名古。

0: 韵，丰厚的文化遗存成为城市发展中最动人的底色。由罗源县人社局组织的罗源时代项目蓝领专场招聘会日前举行，招聘会创新推出线上答题筛查加现场面试加入职体验一站式服务模式，求职者从岗位适配到入职体检完毕最快仅需半天时间。招聘会上，求职者扫码参与岗位适配答题，通过后即进入面试排队，面试合格者直接在场内体检专区完成全部入职项目，整套流程紧凑高效。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 Dio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1985年出生的女职工，2017年到2025年缴纳职工社保，2026年灵活就业社保，想问问还有多少年能够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对，其实大家比较关注这个点，关键还是以职工还是以灵活就业的或者干部的身份来退嘛。那我们目前的政策是说，你只要符合以下两种情况之一，你就可以选择在职工的年龄去办理一个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五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的，或者就是他原来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他如果是1985年出生，然后2017到2025年期间，他是存在一段，一定要注意是连续哈，要连续五年他在生产岗位就业的，而且还是就是我们查阅他的档案还有信息，他是用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那他就可以在52周岁，也就是2037年的时候去办一个弹性的提前退休，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9年，那等于就是到2026年，那他其实就是还有11年。还是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因为目前国家就是对女性职工的年龄它判定是到1984年的12月，所以说他这个1985年哈，就是还是会问的有点早，建议他先正常继续交，然后到临近50的时候再关注一下最新的政策。
0: 微信网友梦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9年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0: 微信网友美食不加糖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想问问最少要交满多少年，几岁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按照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在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 去关注最新的政策。

0: 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1: 微信网友 DAC 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年前辞职，社保已经交了一年半了，现在重新找到工作，缴纳了社保，想问失业期间的几个月可以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0: 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去交，因为现在国家实行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所以基本养老金是和个人的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和缴费水平的高低、退休年龄的大小，还有我们福州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都有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它的累计缴费时间越长，他的基本养老金还有个人的账户养老金就会越多，所以说比较建议他在待业期间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而且灵活就业社保现在也很方便哈，他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线上平台登录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网址，然后进选择那个电子社保卡登录，然后去做一个增员手续。他辞职了一般会给他就做减员手续，然后他在线上自己申请。
1: 微信网友莫莱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问，购房合同是买房时提供的，物业服务协议是交房时提供的，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当中都有对空置房物业费缴纳的约定，但是如果合同里有约定，协议里又没有约定，那是按合同来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3: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2: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四点整。
1: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2026年呢，福州垃圾分类的话题是热度不减啊，两个新的动态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首先第一个呢是5月25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是正式的启动，一直会持续到5月31号。那么这个活动的主题呢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福州市城管委呢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和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而前几天啊已经在海交会进行了宣传活动，还组织了志愿者面对面的讲解可回收物的分类方法还有投放的指引，一边发着资料一边解答大家的疑问，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啊。
0: 是的，没错啊。另一个呢就是5月10号在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那个闽超联赛上，市城管委呢在场外设置了宣传，志愿者呢向球迷讲解分类知识，送出小礼品，成为了绿茵场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今天呢咱们就聚焦环卫精细化管理，邀请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就来聊一聊这些民生的大事儿。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二级调研员林长胜。林导您好，打个招呼啊。首先
1: 你好，
2: 主持人好，整个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环卫工作连着千家万户，虽然是小事，却的的确确是事关市民生活中的实事要事啊。我们不管在海交会的集中宣传，还是在闽超足球赛的现场的互动宣传，都是我们常态化推动的垃圾分类融入赛事、走出市民的生动实践。今天很高兴的和大家交流，也期待的能听到市民朋友们对我们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洁净的农城。
1: 好，感谢林调。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0: 环境卫生监管处处长谢坤，
1: 同时呢还有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的副主任一级主任科员吴瑞平，
0: 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四级调研员宋海鹏，
1: 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垃圾分类科的副科长杨云杰，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0: 是，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经常大家说到的福州市城管委。
1: 对，
0: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是啊，说到城管委啊，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今年的福州的垃圾分类宣传呢，不仅接地气，
0: 对，
1: 还特别有参与感，而且啊，前端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明显能感觉到这几年小区里面的变化，以前楼道里边这个楼道口这个散装的垃圾桶没有了，换成了这个有遮雨，还有这个洗手池的分类屋，苍蝇呢，包括这个蚊子也少了很多，
0: 对，
1: 扔垃圾也越来越感觉体验感特别好了。
0: 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哈？
1: 嗯嗯。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福州垃圾分类推进到现在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亮点一，小区环境肉眼可见改善，通过撤除楼道和单元口散装垃圾桶，建设垃圾分类屋亭，作为居民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大大减少了楼洞口蚊蝇滋生现象，改善了小区环境。亮点二，居民投放体验再提升，小区垃圾分类屋亭配备了照明、遮雨、除臭、洗手池等设施，居民扔垃圾时手上不沾污，雨天不淋湿。亮点三，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可回收物如纸张、塑料、金属经分类后进入再生资源体系循环使用，提升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节约自然资源。同时，其他垃圾运往红庙岭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焚烧发电，实现变废为宝。
1: 做到这些提升确实不容易哈。
0: 对，
1: 咱们有哪些管理的小妙招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请嘉宾给我们分享分享。
0: 有请林调。
1: 林调。
2: 好，这个为了这个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啊，我们市里面啊各级部门非常重视啊，这我们那个广大市民朋友也非常配合支持啊，在城市上下的这个共同努力下，我们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一个是我们主要是夯实的这个主体责任，我们压实的这个社区跟物业的主体责任，要求他们要配好垃圾分类督导员，在垃圾分类现场就垃圾桶的旁边啊进行现场的引导，就是教市民怎么分，同时的话要确保这个垃圾屋亭啊这个每天清理保持干净整洁，特别在最近的我们垃圾分类宣传周中啊，这个分类督导员会重点的引导居民分出可回收物，这个提高垃圾的资源化的这么一个利润率。第二个，我们是对垃圾分类屋亭啊进行了这个提质升级，我们今年计划在五城区啊对400座的垃圾分类屋亭进行了智能化提升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63座，同时这个也配套投放了200个的这个智能回收桶，目前已经完成了74个，这样子的话，这个既便于这个大家的分类投放，这个也便于对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智慧的这么监管。第三个，我们是打造垃圾分类的智慧综合体，我们跟那个城投新基建集团啊，在惠如新苑啊、林响社区啊等8个地方，这个建设的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么智慧综合体，把垃圾分类的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这个两网啊进行融合，这个形成了一体化服务，同时还进行了这个积分兑换，这个成为这个社区便民服务的新场景。第四个，我们是加强了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引导，我们每个月都会开展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这个宣传活动跟支援活动，在闽超、马拉松等重大活动中，我们也嵌入了这么一个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宣传。宣传周期间，我们将开展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等一系列活动，同时还制作了分类投放指南、科普短视频等哈，结合志愿者如户宣传、小区业主群推送的方式哈，让垃 圾分类这么一个知识啊，这个更普及啊，走入千家万户。第五个，我们是会开展这个持续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培训，每个季度我们会对接市值行业的各个主管部门，开展行业系统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培训。

0: 同时我们对机构，对这个公共机构、公共场所、经营区、社区、物业、业委会、垃圾分类资源督导员等等，我们会分批的持续开展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培训，从而提升啊在垃圾分类的这些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
1: 好，
2: 感谢林调。那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稍后的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何先生哈。
5: 何先生您好。
0: 何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何先生，问题请讲。
6: 对，我就是长三期学生在这边，就是发现这个商铺有时候在垃圾在收运的时候是不是停的时间过长，然后呢就是有点味道有点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看这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他科普掉这个问题。
0: 学生街的商铺这一边，就是在垃圾收运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点重，
5: 时间也会比较长，
0: 就是收运的时间比较长，味道会有点重啊。何先生想要了解一下，这是能不能调整？您想调整的是什么呢？时间，还是想调整的是
6: 这个调整时间什么不懂啊？就是不要影响到周围居民的，
0: 不要影响到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哈。好啊，何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哪位？
5: 好，有请
0: 啊，吴主任。
7: 就是对于这位市民朋友提出的，就是垃圾收运的时间可能是偏长，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居民的一些生活。对于这些问题啊，我们在对沿街商铺那个垃圾收运啊，其实我们是推行的是摇铃收运，也就是我们会定时定点定人定责，使用我们的人力快跑车沿街商铺啊，对啊，进行摇铃里的收运的方式。同时呢，我们要求企业啊，及时与我们的一些商家积极对接，确保我们收运那个时间呢准点到位，无缝衔接。会发生此类的问题啊，主要还是由于一些个别的沿街商户不够配合，提前或者随意把那个垃圾丢到门口，或者导致垃圾堆积影响周边环境。针对这个市民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啊，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采取宣传和劝导的方式，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力争做到垃圾停留不超时，垃圾收运不脱节。同时呢，我们会对沿街商户啊，尽量做到定时定点两收运，那个沿街临时的收运点位啊，有专人的保洁及时的冲洗，让市民朋友啊和我们的沿街商户啊，直观的感受到垃圾收运的规划。
5: 好的。那何先生，那咱们把这个位置也记下来了，然后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现场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到底是。

0: 好的好的，哎，我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哎，
1: 您说，
2: 您说，
0: 就是上次我开车去长乐，就机场就准备飞机的时候，在路上啊，就是好像路面被石子啊、钢筋什么东西，就是跳起来弄到了挡风玻璃，导致了挡风玻璃的破损。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跟他们这个没扫还是什么，有没有跟他环卫部门有责任吗？
1: 在机场
0: 应该怎么赔，申请赔偿？
1: 机场高速上面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那个
0: 被砸，哎，被石头撞了挡风玻璃上。这是关于他们，是哪个方面的责任？是环卫部门的责任吗？在快速路上，
1: 我们来看一下嘉宾怎么说哈。就是何先生上回开车从高速往这个快速路往这个机场的方向，发现了这个车子被前面的车碾过之后飞起来，这石头砸在他的挡风玻璃上。何先生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城管委的问题呢？
2: 是啊，
1: 是不是清扫的不够干净，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石子的情况发生呢？
2: 好，有请，主任。
3: 对于那个何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呀，其实他前说是高速也好，还是我们那个城市快速道路也好，也都有我们那个那个环境卫生快保的一个要求嘛。高速其实是属于我们那个交建集团那个高速养护中心他们负责的。我们对于我们那个市城管委领导下的环卫中心，我们主要是对这个三环路沿线的快速道路进行清扫保洁作业的一个职责。我们同时在作业的时候是很重视路面的一些障碍物，特别是一些钢筋、石子等遗洒物的一些清理。我们要求我们的环卫企业每天是严格要落实两冲洗、两机扫这方面的作业的，同时我们会安排快保车啊，定时对路面的一些情况啊进行那个巡查，发现石子或者是钢筋啊这些石块呀，我们会及时的安排人员和车辆进行冲洗。如果说我们那个环卫保洁呀，当天啊已完成我们的作业要求与标准，那个说明我们的环卫保洁企业也尽职到位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市民朋友在行驶过程中、驾车过程中车辆的一些损耗啊，应该是不属于我们环卫那个职责范围了。对于这个确确实实现在我们市民朋友在一些快速路上，因为外界的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或者是偶发性的事件，对我们的车辆造成损伤，请市民朋友啊，其实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得到理赔。第一个就是我们根据民联法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可以向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协助查明遗洒物品的行为人，并依法向其索赔。第二个也可以根据我们车辆的理赔范围吧，及时啊向他的车辆那个保险公司啊进行理赔。那个对于这个快速路的一些环境卫生的要求啊，我们其实一直要求我们的保洁企业加强道路的清扫保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道路保洁的精细化水平啊，特别是对于快速道路的渣土咯、石块咯、铁件咯这些物品啊，我们同时会加强巡检车辆的定期巡查，发现那个物品那个及时清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也减少我们市民的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2: 总之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因素。所以说现在目前很多商业公司都有这个挡风玻璃险单独拿出来的。
3: 是。
2: 那所以说建议何先生，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找找保险公司，看看咱们有没有保这个险，好不好，何先生？
1: 好不好，何先生？
0: 好的。那我先找保险公司。好，谢谢。
2: 好，
1: 何先生再见
2: 啊。
1: 好，那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挡风争锋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稍后的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家灯火在诉说你的爱。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关于城市管理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
6: 嗯，这分类和收运环节啊，刚刚咱们节目当中也聊了，是吧？
7: 是，这理的挺顺的。
6: 是，没错，城市路面的这个整洁度也很关键。
7: 嗯，
6: 今年的五一假期的时候，各位，福州以城市天蓝、水绿、景美、街亮的高颜值，成为了今年五一最受瞩目的旅游城市之一。
7: 确实，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大型的赛事啊、文旅活动在福州举办，也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咱们福州旅游。
6: 嗯，
7: 这个呢，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城市管理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了，
6: 很高很高。
7: 好，那我们要有请谢处。
6: 嗯，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7: 是，跟我们来聊聊。
8: 就是、近年来，为了让龙城的这个市民还有到龙城的广大游客能感受到福州干净整洁的这个环境风貌，我们始终是坚持抓日常保品质。从这个道路还有果皮箱的保洁，从公厕的服务等等环卫的各个方面，我们都提供能让群众和游客能放心舒心暖心的这种环境环卫服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重点的点位、重点的节假日，还有应急的处置保障，对于核心的商圈交通枢纽，还有重大的活动区域，我们都实行真人真班真实的巡回保洁，还有优化我们的公厕的布点，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厕服务。通过这个方方面面啊，给到福州来的游客和在福州日常生活的这种广大市民这个暖心的这种贴心的这种环卫服务啊，近年我们应该得到了很大的认可。
7: 是，好。
6: 嗯，
7: 其实确实是这样哈，现在对到这个来福州的人越来越多以后，其实对我们的整个城管委也好啊，对其他的一些包括什么公安啊等等的部门，其实对大家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哈。
6: 是，嗯，
7: 来看一下
6: 一号线有位林先生啊。
7: 对，
6: 林先生，
7: 着急的林先生
6: 啊。
7: 林先生
6: 有什么诉求？
7: 咋了？您说。
9: 你好。
7: 嗯，
9: 是这样。
6: 嗯，
9: 我们的小区啊，有发现。

这样的旧的这样的家具，在那个地垃圾花类旁边，这个情况的话，你们发现这样的情况怎么

0: 给我们那个垃圾分类这块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就是您说的这个旧家具是我们垃圾分类里面的四分类之外的其中一项大件垃圾。这个大件垃圾的这个分类是相当于说我们湖州实行的是五分类，比别的城市多了一个分类。对于林先生说的那个大件垃圾如何处置，其实我们很早就定了相关的规定，因为我们虎庙岭有专门一个大件处理厂，同时我们那个大件处理的收运公司也是那个随时做好那个到各个小区各个社区进行那个垃圾收运的。林先生这个如果说有发现小区有这些大件垃圾，不包括床垫家具啊这些东西滞留在我们小区任何一个位置啊，其实都可以跟当地的社区或者物业进行沟通，他们有我们大件垃圾的一些联系方式，和一些APP 的一些小程序，他们可以通过预约的形式，请我们大件企业定时定点到他小区进行收运，同时也可以与当地的环卫部门取得联系，因为环卫部门也承担了我们大件垃圾的一些收运工作。
1: 咱们因为这个林先生可能这个上了年纪，比如如果说老人家不会用这个 APP 智能手机的话，直接打电话，现在有电话直接能告诉
2: 这么热的天，
1: 对对对，
2: 让林先生跑到社区去，这个可能也不是太合适。
1: 对对对对对，
2: 咱们
1: 直接一个电话，
0: 我们有那个，如果林先生有直接要去打这个电话，可以打8335746464，
1: 8335746464，
0: 这是我们市环卫中心那个专门那个对市民投诉的一个电话，
1: 一个接待热线，
0: 他们也可以及时把这些那个一些地址啊、诉求啊，转到我们属地的一些环卫环卫一些中心和我们的大件企业里面去。
2: 这些大件企业收不收费呢？
0: 不收费，
1: 不收费，
2: 直接就拿走了。
0: 只要你在指定的位置投放，我们都不收费。那如果说你居民是在家中，或者说在一些高层位置，那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上门费用，那是通过双方的协商的一些情况。同时市民也可以拨打这个预约上门的清运的电话，400-805-0228，400-805-0228。
1: 这两个热线，
2: 林先生，这两个电话您有没有记下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回头再跟您说一下，好不好？
3: 没关系，我以后跟物业进行联系。
2: 跟物业好，
1: 物业来沟通也行，也没问题的。
2: 不收费哈，林先生，但是上门的话要收费哈，可能要收一些这个上门费，好吧？
3: 我们是现在也是发现是在垃圾内这个屋的旁边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到我家里。
2: 好，
0: 这个是不收费的。
2: 好，
3: 那好，谢谢哈。
2: 好，林先生再见哈。
1: 好。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道路干净了，垃圾清运也有序了，公厕的便捷度当然也影响到了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体验。
7: 对，
6: 这些年来，刚刚凯峰说到，咱们福州的厕所革命一直在升级
7: 呀、
6: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请宋调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哈。
7: 是，
8: 近几年来我们持续深化厕所革命，主要是聚焦了群众这个济南筹盼的问题。人家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城市的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水平，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文明程度。那为了解决这个我们这个群众啊这个上厕问题啊，这几年啊，我们在这个四老化的这个改造，还有这个智慧找厕方面哈、这个着力的挺多。四老化改造方面呢，这个是我们五城区580座的环卫公厕啊，无障碍设施这个设置率已经达到94.5%了。1994年到1995年啊，累计有332个厕间呢，加装了这个扶手。同时呢，对5处的无障碍这个坡道啊，进行了优化。对这个新改建的环卫公厕加装扶手和无障碍设施，这个是作为我们强制性的这个建设标准的。第二点呢，就是为了方便这个市民找厕啊，我们推出了自费这个找厕这方面的这个一个举措。2025年8月份啊，正式上线了虎马找厕这个便民小程序，整合了我们福州市区环卫、文卫还有园林的多个部门900多座厕所的这个位置、厕位和开放时间，支持500米范围内的精准定位，与主流地图的这个自动跳转导航。上线以来啊，这个群众反应很好，
6: 好。
7: 的确非常越来越方便啊。
6: 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一个公厕的管理水平哈，其实就等同于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文明程度了。
7: 是，没错。
6: 那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看一下二号线梁先生。
7: 梁先生啊，梁先生你好。
6: 你好。
9: 哎，你好。
6: 梁先生，请讲。
9: 哎，你好，就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出门逛街啊、散步啊，有时候着急找厕所的时候啊，找厕牌只是又感觉看着不明确，有时候还没有。那有没有更准确、更便捷的这种找厕所的方式呢？
6: 更简单的找到厕所的方式。好。
8: 这个我们去年啊上线了虎马找厕这个便民小程序啊，大家可以在福州市城市管理这个公众号的福城管小程序的找到入口啊，打开以后可以自动定位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所有厕所，也

0: 可以的，就是大家通过这个我们城区公厕导测牌上面的这个扫这个二维码，它也可以直接进入这个火把找测的这个自动定位的这个规划路线的这个程序。这个是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多使用这个火把找测这个因为火把找测这里面呢还有对我们这个公厕的开放时间它都有明确。那比如说夜间的时候啊，那有些厕所这个可能是关闭的，那24小时开放的厕所呢，就会在我们这个火把找测这个程序里面，它会自动显示自动给你导规划这个导航的路线。
1: 还能导航哈，福码找厕，福州的福啊，这个扫码的码，就
2: 找厕所，
1: 找厕所的找厕，
0: 对，
1: 好不好，梁先生？这个方法比较简单，然后您确实不太好，就是不太方便输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刚说了，在这个小程序，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导厕牌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也可以扫码找这个厕所，好不好？
3: 好，那我找机会试一下。
1: 好的，
2: 好，
1: 梁先生再见。
2: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给网友云宁，云宁说五一到咱们福州来旅游啊，最值得点赞的一个是地铁，一个是你们公厕。
2: 还有一个是地铁公厕，
1: 地铁的公厕，好，行，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是，这节目这个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啊。
1: 对，
2: 那最后呢，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代表嘉宾林调，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林调。
4: 啊，整个市民朋友们好啊，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一起交流这个环卫跟环卫工作哈，也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的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啊，给我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精守环卫品质，守护城市洁净，这个既是精细化管理的承诺，也是我们民生福祉的底色，是一项需要我们持续深耕、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从道路清扫的保洁体制增效，到垃圾分类、垃圾收引的深化规划，再到公共厕所服务的优化升级，每一个环节都关系到城市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环卫品质的提升非一日之功，我们会持续下足绣花功夫，精准施策，常态常效。当然，这里面也离不开每位市民的理解、帮助、支持，还有跟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一起站到了我们的那个热线同志的这个共同努力啊，我们会下足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能够关心支持环卫事业，践行文明时尚，爱护城市环境，主动正确分类，携手努力，以更高的标准守护洁净城市，一起建设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有福之州温暖农村。谢谢大家。
2: 好的，感谢领导。
1: 也感谢其他几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各位嘉宾。
2: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1: 我是洪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也代表今天的监制郭佳、编导靳宇，还有导播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劲。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劲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一九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净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17:00。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

0: 电费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2026年呢，福州垃圾分类的话题是热度不减啊，两个新的动态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首先第一个呢是5月25号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是正式的启动，一直会持续到5月31号。那么这个活动的主题呢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福州市城管委呢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和主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而前几天啊已经在海交会进行了宣传活动，还组织了志愿者面对面的讲解可回收物的分类方法还有投放的指引，一边发着资料一边解答大家的疑问，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啊。
0: 是的，没错啊。另一个呢就是5月10号在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那个闽超联赛上，市城管委呢在场外设置了宣传，志愿者呢向球迷讲解分类知识，送出小礼品，成为了绿茵场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那今天呢咱们就聚焦环卫精细化管理，邀请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嘉宾就来聊一聊这些民生的大事儿。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2级调研员林长胜。林导您好，打个招呼吧。首先
1: 你好，
2: 主持人好，这个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环卫工作连着千家万户，虽然是小事，却的的确确是事关市民生活中的实事要事啊。我们不管在海交会的集中宣传，还是在闽超足球赛的现场的互动宣传，都是我们常态化推动的垃圾分类融入赛事、走出市民的生动实践。今天很高兴的和大家交流，也期待的能听到市民朋友们对我们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守护洁净的农村。
1: 好，感谢林调。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监管处处长谢坤，
0: 同时呢还有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的副主任1级主任科员吴瑞平，
1: 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4级调研员宋海鹏，
0: 福州市环境卫生中心垃圾分类科的副科长杨云杰。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1: 是，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也就是我们经常大家说到的福州市城管委。
0: 对，
1: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是啊，说到城管委啊，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今年的福州的垃圾分类宣传呢不仅接地气，
1: 对，
0: 还特别有参与感，而且啊前端设施也越来越完善了，明显能感觉到这几年小区里面的变化。以前楼道里边这个楼道口这个散装的垃圾桶没有了，换成了这个有遮雨还有这个洗手池的分类屋，苍蝇呢包括这个蚊子也少了很多，
1: 对，
0: 扔垃圾也越来越感觉体验感特别好了。
1: 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哈。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福州垃圾分类推进到现在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亮点一，小区环境肉眼可见改善，通过撤除楼道和单元口散装垃圾桶，建设

垃圾分类屋亭，作为居民生活垃圾集中投放点，大大减少了楼洞口蚊蝇滋生现象，改善了小区环境。亮点二，居民投放体验再提升。小区垃圾分类屋亭配备了照明、遮雨、除臭、洗手池等设施，居民扔垃圾时手上不沾污，雨天不淋湿。亮点三，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

0: 环资源，同时其他垃圾运往红庙岭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焚烧发电，实现变废为宝。
1: 做到这些提升确实不容易哈。
0: 对，
1: 咱们有哪些管理的小妙招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请嘉宾给我们分享分享。
0: 有请林调。
1: 林调。
2: 好，这个为了这个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啊，我们市里面啊各级部门非常重视啊，这我们那个广大市民朋友也非常配合支持啊，在城市上下的这个共同努力下，我们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一个是我们主要是夯实的这个主体责任，我们压实的这个社区跟物业的主体责任，要求他们要配好垃圾分类督导员，在垃圾分类现场就是垃圾桶的旁边啊进行现场的引导，就是教市民怎么分，同时的话要确保这个垃圾物品啊这个每天清理保持干净整洁。特别在最近的我们垃圾分类宣传周中啊，这个分类督导员会重点的引导居民分出可回收物，这个提高垃圾的资源化的这么一个利润率。第二个，我们是对垃圾分类物品啊进行了这个提质升级，我们今年计划在五城区啊对400座的垃圾分类物品进行了智能化提升改造，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63座，同时这个也配套投放了200个的这个智能回收桶，目前已经完成了74个，这样子的话，这个既便于这个大家的分类投放，这个也便于对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智慧的这么监管。第三个，我们是打造垃圾分类的智慧综合体，我们跟那个城投新基建集团啊，在惠如新苑啊、林响社区啊等8个地方，这个建设的这个垃圾分类的怎么智慧综合体，把垃圾分类的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这个两网啊进行融合，这个形成了一体化服务，同时还进行了这个积分兑换，这个成为这个社区便民服务的新场景。第四个，我们是加强了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引导，我们每个月都会开展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这个宣传活动跟志愿活动，在闽超马拉松等重大活动中，我们也嵌入了这么一个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宣传。宣传周期间，我们将开展回收小课堂、分类进万家等一系列活动，同时还制作了分类投放指南、科普短视频等哈，结合志愿者如户宣传、小区业主群推送的方式哈，让垃圾分类这么一个知识感这个更普及啊，走入千家万户。第五个，我们是会开展这个持续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培训，每个季度我们会对接市值行业的各个主管部门，开展行业系统的身份垃圾分类工作培训，同时我们对机构、对这个公共机构、公共场所、经营区、社区、物业、业委会、垃圾分类志愿督导员等等，我们会分批的持续开展垃圾分类的这么一个培训，从而提升啊在垃圾分类这些服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
0: 好，感谢林调。那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稍后的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何先生哈。
6: 何先生您好。
5: 何先生您好。
7: 你好。
5: 哎，何先生，问题请讲。
6: 嗯，
7: 是，我就是长三期学生在这边啊，就是发现这个商铺有时候在垃圾在收运的时候是不是停的时间过长，然后呢就是有点味道有点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那这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他科普掉这个问题？
5: 学生街的商铺这一边，就是在垃圾收运的过程当中味道会有一点重，
6: 时间也会比较长，
5: 就是收运的时间比较长，味道会有点重啊。何先生想要了解一下，这是能不能调整？您想调整的是什么呢？时间，还是想调整的是这个？
7: 这个调整时间什么不懂啊？那是不要影响到周围居民的，
5: 不要影响到周围居民的日常生活哈。
6: 嗯，
7: 对。
5: 好啊，何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
6: 哪位？好，有请
5: 啊，吴主任。嗯。
8: 就是对于这位市民朋友提出的，就是垃圾收运的时间可能是偏长，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居民的一些生活。对于这些问题啊，我们在对沿街商铺那个垃圾收运啊，其实我们是推行的是摇铃收运，也就是我们会定时定点定人定责，使用我们的人力快跑车沿街商铺啊，对进行摇铃的收运的方式。同时呢，我们又要求企业啊，及时与我们的一些商家积极对接，确保我们收运那个时间呢准点到位，无缝衔接。会发生此类的问题啊，主要还是由于一些个别的沿街商户不够配合，提前或者随意把那个垃圾丢到门口，或者导致垃圾堆积影响周边环境。针对这个市民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啊，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采取宣传和劝导的方式，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力争做到垃圾停留不超时，垃圾收运不脱节。同时呢，我们会对沿街商户啊，尽量做到定时定点两收运，那个沿街临时的收运点位啊，有专人的保洁及时的冲洗，让市民朋友啊和我们的沿街商户啊，直观的感受到垃圾收运的规划。
6: 好的。那何先生，那咱们把这个位置也记下来了，然后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现场来看一看，好不好？
5: 到底什么情况？
7: 好的。哎，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
5: 您说。
7: 就是上次我开车去长乐，就机场就准备飞机的时候，在路上啊，就是好像路面被石子啊、钢筋什么东西，就是跳起来，弄到了挡风玻璃，导致了挡风玻璃的破损。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跟他们这个没扫还是什么？有没有跟他环卫部门有责任吗？
5: 在机场
7: 应该怎么申请赔偿？
5: 机场高速上面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就是说那个
7: 被石头弄了挡风玻璃上。这是关于他们是哪个方面的责任？是环卫部门的责任吗？在快速路上，
5: 我们来看一下嘉宾怎么说哈。就是何先生上回开车从高速往这个快速路往这个机场的方向，发现了这个车子被前面的车碾过之后飞起来，这石头砸在他的挡风玻璃上。何先生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城管委的问题呢？
6: 是啊，
5: 是不是清扫的不够干净，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石子的情况发生呢？
6: 好，有请，主任。
8: 对于那个何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呀，其实他前说是高速也好，还是我们那个城市快速道路也好，也都有我们那个环境卫生快保的一个要求嘛。高速其实是属于我们那个交建集团那个高速养护中心他们负责的。我们对于我们那个市城管委领导下的环卫中心，我们主要是对这个三环路沿线的快速 除道路进行清扫保洁作业的一个职责。
6: 嗯，
8: 我们同时在作业的时候是很重视路面的一些障碍物，特别是一些钢筋、石子等遗洒物的一些清理。我们要求我们的环卫企业每天是严格要落实两冲洗、两机扫这方面的作业的，同时我们会安排快保车啊，定时对路面的一些情况啊进行那个巡查，发现石子或者是钢筋啊这些石块呀，我们会及时的安排人员和车辆进行冲洗。如果说我们那个环卫保洁呀，当天啊已完成我们的作业要求与标准，那个说明我们的环卫保洁企业也尽职到位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市民朋友在行驶过程中、驾车过程中车辆的一些损耗啊，应该是不属于我们环卫那个职责范围了。
6: 嗯嗯。
8: 对于这个确确实实，现在我们市民朋友在一些快速路上，因为外界的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或者是偶发性的事件，对我们的车辆造成损伤，请市民朋友啊，其实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得到理赔。第一个就是我们根据民联法的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这个侵权责任。
6: 嗯，
8: 被侵权人可以向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协助查明遗洒物品的行为人，并依法向其索赔。第二个也可以根据我们车辆的理赔范围吧，及时啊向他的车辆那个保险公司啊进行理赔。
6: 嗯，
8: 那个对于这个快速路的一些环境卫生的要求啊，我们其实一直要求我们的保洁企业加强道路的清扫保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道路保洁的精细化水平啊，特别是对于快速道路的渣土咯、石块咯、铁件咯这些物品啊，我们同时会加强巡检车辆的定期巡查，发现那个物品那个及时清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也减少我们市民的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6: 嗯，总的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因素。
5: 嗯，
6: 所以说现在目前很多商业公司都有这个挡风玻璃险单独拿出来的。
8: 是，
6: 那所以说建议何先生，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找保险公司看看咱们有没有保这个险。
5: 嗯，
6: 好不好何先生？
5: 好不好何先生？
7: 好的好的，那我先找保险公司。好，谢谢。
6: 哎好，
5: 何先生再见
6: 啊。嗯嗯嗯。
5: 好，那现在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挡风正风热线，我们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在稍后的时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00。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关于城市管理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
5: 嗯，这分类和收运环节啊，刚刚咱们节目当中也聊了，是吧？
6: 是，理的挺顺的。
5: 是，没错，城市路面的这个整洁度也很关键。
6: 嗯，
5: 今年的五一假期的时候，各位，福州以城市天蓝、水绿、景美、街亮的高颜值，成为了今年五一最受瞩目的旅游城市之一。
6: 确实，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大型的赛事啊、文旅活动在福州举办，也有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咱们福州旅游。
5: 嗯，
6: 这个呢，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城市管理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了，
5: 很高很高
6: 啊。哦，好，那我们要有请谢处。
5: 嗯，跟我们来聊一聊吧。
6: 是，跟我们来聊聊。
7: 就是，近年来，为了让龙城的这个市民还有到龙城的广大游客能感受到福州干净整洁的这个环境风貌，我们始终是坚持抓日常保品质。从这个道路还有果皮箱的保洁，从公厕的服务等等环卫的各个方面，我们都提供能让群众和游客能放心舒心暖心的这种环境环卫服务，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重点的点位，重点的节假日，还有应急的处置保障，对于核心的商圈、交通枢纽，还有重大的活动区域，我们都实行真人真班真实的巡回保洁，还有优化我们的公厕的布点，提供更高品质的公厕服务。通过这个方方面面啊，给到福州来的游客和在福州日常生活的这种广大市民，这个暖心的这种贴心的这种环卫服务啊，今年我们应该得到了很大的认可。
6: 是，好，其实确实是这样哈。现在对到这个来福州的人越来越多以后，其实对我们的整个城管委也好啊，对其他的一些包括什么公安啊等等的部门，其实对大家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了哈。
5: 是，
6: 来看一下一号线
5: 有位林先生啊，林先生，
6: 着急的林先生
5: 啊，
6: 林先生
5: 有什么诉求？
6: 好了，您说，
5: 您说。
8: 你好，
6: 嗯，
8: 是这样，我们的小区啊，有发现这样的旧的这样的家具，在那个地，垃圾分类旁边，这个情况的话，你们发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
6: 林先生其实想知道，就是在小区里面的这些大件的这些回收物、旧家具啊什么的，应该要怎么办呢？嗯，
8: 对，
5: 嗯，
6: 好，我们请到哪位？
5: 好，主任，有请。
9: 感谢这位林先生，给我们那个垃圾分类这块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就是您说的这个旧家具，是我们垃圾分类里面的四分类之外的其中一项大件垃圾。这个大件垃圾的这个分类，是相当于是我们福州实行的是五分类，比别的城市多了一个分类。
5: 嗯，
9: 对于林先生说的那个大件垃圾如何处置，其实我们很早就定了相关的规定，因为我们虎庙岭有专门一个大件处理厂，同时我们那个大件处理的收运公司也是那个随时做好那个到各个小区、各个社区进行那个垃圾收运的。林先生这个如果说有发现小区有这些大件垃圾，不包括床垫、家具啊这些东西滞留在我们小区任何一个位置啊，其实都可以跟当地的社区或者物业啊进行沟通，他们有我们大件垃圾的一些联系方式，和一些

0: APP 的一些小程序，他们可能通过预约的形式，请我们大件企业啊定时定点到他小区进行收运，同时也可以与当地的环卫部门取得联系，因为环卫部门也承担了我们大件垃圾的一些收运工作。
1: 咱们因为这个林先生可能这个上了年纪，比如如果说老人家不会用这个 APP 智能手机的话，直接打电话，现在有电话直接能告诉
2: 这么热的天，
1: 对对对，
2: 让林先生跑到社区去，这个可能也不是太合适。
1: 对对对对对，
2: 咱们
1: 直接一个电话，
0: 我们有那个，如果林先生有直接要去打这个电话，可以打8335746464，
1: 8335746464，
0: 这是我们市环卫中心那个专门那个对市民投诉的一个电话，
1: 一个接待热线，
0: 他们也可以及时把这些一些地址啊、诉求啊，转到我们属地的一些环卫环卫一些中心和我们的大件企业里面去。
2: 这些大件企业收不收费呢？
0: 不收费，
1: 不收费，
2: 直接就拿走了。
0: 只要你在指定的位置投放，我们都不收费。那如果说你居民是在家中，或者说在一些高层位置，那可能会产生的一些上门费用，那是通过双方的协商的一些情况。同时，市民也可以拨打这个预约上门的清运的电话，400-805-0228，400-805-0228。
1: 这两个热线，
2: 林先生，这两个电话您有没有记下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回头再跟您说一下，好不好？
3: 没关系，我以后跟物业进行联系。
2: 跟物业，好嘞，
1: 物业来沟通也行，也没问题的。
2: 不收费哈，林先生，但是上门的话要收费哈，可能要收一些这个上门费，好吧？
3: 我们是现在也是把显示在家具内这个屋的旁边
1: 哦，
3: 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到我家里。
2: 好，
0: 这个是不收费的。
2: 好，
3: 那好，就这样。
2: 好，林先生再见哈。
1: 好。

0: 生是为了今天的时代。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0: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道路干净了，垃圾清运也有序了，公厕的便捷度当然也影响到了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体验。
6: 对，
5: 这些年来，刚刚凯峰说到，咱们福州的厕所革命一直在升级
6: 呀、
5: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请宋调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哈。
6: 是，
7: 近几年来我们持续深化厕所革命，主要是聚焦了群众这个济南筹盼的问题。人家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城市的公共厕所的建设管理水平，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文明程度。那为了解决这个我们这个群众啊这个上厕问题啊，这几年啊，我们在这个四老化的这个改造，还有这个智慧找厕方面哈、这个着力的挺多。四老化改造方面呢，这个是我们五城区580座的环卫公厕啊，无障碍设施这个设置率已经达到94.5%了。1994年到1995年啊，累计有332个厕间呢，加装了这个扶手。同时呢，对5处的无障碍这个坡道啊，进行了优化。对这个新改建的环卫公厕加装扶手和无障碍设施，这个是作为我们强制性的这个建设标准的。第二点呢，就是为了方便这个市民找厕啊，我们推出了自费这个找厕这方面的这个一个举措。2025年8月份啊，正式上线了虎马找厕这个便民小程序，整合了我们福州市区环卫、文卫还有园林的多个部门900多座厕所的这个位置、厕位和开放时间，支持500米范围内的精准定位，与主流地图的这个自动跳转导航。上线以来啊，这个群众反应很好，
5: 好。
6: 的确非常越来越方便啊。
5: 是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个公厕的管理水平哈，其实就等同于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一个文明程度了。
6: 是，没错。
5: 那接下来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来看一下二号线梁先生。
6: 梁先生啊，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8: 哎，你好。
5: 梁先生，请讲。
8: 哎，你好，就是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出门逛街啊、散步啊，有时候着急找厕所的时候啊，找厕牌只是又感觉看着不明确，有时候还没有。那有没有更准确、更便捷的这种找厕所的方式呢？
5: 更简单的找到厕所的方式。好。
7: 这个我们去年啊上线的虎马找厕这个便民小程序啊，大家可以在福州市城市管理这个公众号的福城管小程序的找到入口啊，打开以后可以自动定位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所有厕所，也可以的就是大家通过这个我们城区公厕导厕牌上面的这个扫这个二维码，它也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虎马找厕的这个自动定位的这个规划路线的这个程序。这个是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大家可以这个多使用这个虎马找厕这个虎马找厕这里面呢，还有对我们这个公厕的开放时间，它都有明确。你比如说夜间的时候啊，那有些厕所这个可能是关闭的，那24小时开放的厕所呢，就会在我们这个虎马找厕这个程序里面，它会自动显示啊，自动给你导规划这个导航的路线。
5: 还能导航哈，福马找厕，福州的福啊，这个扫码的码，就
6: 找厕所，
5: 找厕所的找厕，
7: 对，
5: 好不好，梁先生？这个方法比较简单，然后您确实不太好，就是不太方便输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刚说了，在这个小程序，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导厕牌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也可以扫码找这个厕所，好不好？
8: 好，那我找机会试一下。
5: 好的，
6: 好，
5: 梁先生再见。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给网友云宁，云宁说五一到咱们。

0: 州来旅游啊，最值得点赞的一个是地铁、
1: 嗯、
0: 一个是你们公厕，
1: 还有一个是地铁公厕，
0: 地铁的公厕，好，行，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是，这节目这个时间过得也非常的快啊。
0: 对，
1: 那最后呢，咱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林调，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有请林调。
2: 啊，整个市民朋友们好啊，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这里一起交流这个环卫跟环卫工作哈，也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的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啊，给我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精守环卫品质，守护城市洁净，这个既是精细化管理的承诺，也是我们民生福祉的底色，是一项需要我们持续深耕、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从道路清扫的保洁体制增效，到垃圾分类、垃圾收引的深化规范，再到公共厕所服务的优化升级，每一个环节都关系到城市的形象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环卫品质的提升非一日之功，我们会持续下足绣花功夫，精准施策，常态常效。当然，这里面也离不开每位市民的理解、帮助、支持，还有跟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一起站到了我们的那个热线同志的这个共同努力啊。我们会下足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能够关心支持环卫事业，践行文明时尚，爱护城市环境，主动正确分类，携手努力，以更高的标准守护洁净城市，一起建设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有福之州温暖农村。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林导。
0: 也感谢其他几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各位嘉宾。
1: 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也代表今天的监制郭佳、编导靳宇，还有导播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听众朋友，稍后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0: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0: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5: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抢收一片抢收一片。
4: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6: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4: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7: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8: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4: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9: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

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芥7到10天，隔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一比，产量还。

0: 户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2: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6: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7: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9: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8: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

0: 器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4: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4: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3: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7: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8: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5: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2: 水利部今天表示，陆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0: 五月

0: 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0: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4: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0: 2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着是一点。
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7: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 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2: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3: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7: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2: 我们连续6年把农技术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6: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2: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5: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6: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8: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9: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20: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8: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1: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6: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2: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6: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6: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九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

0: 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真羡艳梦。
0: 十年什么？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22:00。

0: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23:00。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时间6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6: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

0: 高标，中冬天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天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3: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4: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5: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6: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9: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 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8: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0: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1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14: 推返分离。
1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4: 返回舱着陆。
1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1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6: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

0: 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三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五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

0: 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唇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

0: 台商董斌，
1: 他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他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0: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0: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3: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7: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8: 你就操过年都免力。
6: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6: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7: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6: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7: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6: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7: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6: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7: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9: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9: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9: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5: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9: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2到30摄氏度，明天晴，气温22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政务服务中心构建兜底办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
2: 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昨天在蓉开幕；
1: 福州渔博会6月中旬举办；
2: 快递坐船上岛，连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海里；
1: 六一儿童节将至，省消委会发布儿童消费安全指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政务服务是城市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也是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近年来，福州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聚焦企业群众办事中的急难筹办问题，创新打造兜底办政务服务体系，通过前置便民服务、设立专属窗口等举措，不断优化流程，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易办全面升级。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市民李女士遇到了办事难题。她因手机系统兼容故障，没办法线上申办跨省安全驾驶记录证明，走常规的办事渠道也迟迟没能顺利解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来到了办部城市服务专窗寻求帮助。工作人员迅速对接两地相关部门，跨省联动，统筹协调，高效打通办事堵点，当天就协助他顺利办结事项。市民李女士：
4: 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办不了了，但是在这个办部城市的这个专窗的帮助下，这个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我觉得非常有效率。
1: 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办部城市窗口工作人员陈莹：
5: 过去有一些材料不全、流程复杂，导致很多难办的事儿让群众和企业反复跑腿。现在这些疑难杂症可以找我们办部城市服务专窗对症下药，在常规窗口办不了、不好办的疑难诉求，由我们专窗牵头负责，用闭环服务把难事办。

0: 成，急事办稳。
1: 据介绍，2021年6月，福州在全省率先设立办不成事服务专窗，开通线上线下诉求渠道，专门处置办事受理失败、审批受阻、反复跑腿等各类疑难问题，为企业群众办事提供兜底保障。窗口建立全流程闭环处置机制，明确限时办结标准。简单事项两个工作日内反馈，复杂难题五个工作日内答复，确保企业群众办不成的事有人管、有人帮、有人办。除了专窗服务兜底解难，市政务服务中心还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堵在前端的痛点，设立高效办成一件事服务专窗，提供专业的审前辅导服务。专区组建了由综合受理窗口人员和进驻部门骨干组成的帮办团队，为企业群众提供一对一教辅式靶向辅导，结合智能填单、辅助审查等数字化工具，让企业零基础也能实现无忧办、一字办。同时，视频帮办、流动上门服务等多元举措也同步推出，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推动办事降本增效。福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审批处工作人员张泽雅，
2: 为企业群众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和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的审前服务，同步支持一件事套餐内事项进行自由拆分、柔性组合办理，让企业群众零基础、零操作也能无忧办、随心办、一次办，实现办事进门有人倒、填报有人交。
1: 一系列的便民举措双向发力，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完整的兜底办政务服务体系。该体系兼顾事前预审帮扶与事后难题兜底，全方位打通政务服务便民通道。据了解，兜底办服务体系实施以来，已累计受理办结各类办不成事诉求约千件，办结回复率达100%，群众满意度达99%以上。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的办不成事受理服务窗口和一件事窗口还入选了中央依法治国办先进典型案例，成为全国政务服务改革的标杆。
3: 昨天，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蓉开幕。本届博览会不仅是全国工艺美术精品的集中展演，更是行业交流合作、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在福建馆的福州展区，寿山石雕、软木画、脱胎漆器等精美的工艺美术作品吸引了众多目光。福州是全国工艺美术重镇，福州展区以方向古厝元素串联起251个展位，展区面积约4500平方米，展品超4000件。本届博览会参展的地方特色展团有50多个，其中陕西展团携三秦大地最具代表性的工艺美术精品亮相，系统呈现蓝田玉雕、秦派内画、凤翔泥塑等核心品类，既有传承古法的经典力作，也有融入现代审美与生活需求的创新精品。位于展区醒目位置的麦秆画作品《四大美女》，以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典故为创作题材，用麦秆为主要原料，融合国画、剪纸、烙画等多种艺术技法，让作品人物和景致色泽鲜明，栩栩如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陕西省工艺美术协会主席贺新文：
4: 陕西麦秆画它隋唐时期就有，这一次带到展会上来，在福州推广，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可，让麦秆画这个产品受到市场的青睐。
3: 除了传统技艺的精彩呈现，工艺美术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智慧装备同样亮眼。在现场，记者发现一个雕刻机器人，具有七轴、多关节，借助 AI 技术，可以帮助雕刻家完成大部分的前期雕刻工作量，从而大幅提升工艺品的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中国联通福建省分公司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产品经理林玄耀：
5: AI 辅助设计的设计图导入之后，整个的90%到95%的石雕的一个雕刻，最后5%由大师就可以完成整个的形神的一个雕刻，实现了整个的一个生产效率的提升。
3: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吸引参展单位2000多家，展览面积50000多平方米。 共展出陶瓷、雕刻、织绣、珠。

0: 宝首饰、香器、漆器等全品类工艺美术优秀作品12万余件，其中包括超千名国家级大师、省级大师、大国工匠的精品20000余件。博览会将持续到6月1日，期间还将组织多场高层次活动，全方位推动工艺美术行业展示交流。
1: 记者日前从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福州渔博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渔博会以全球水产供应链源头直采选福州为主题，创新办展模式，首次设立双会场，整体规模超10万平方米，展会面积、参展商数量、参展产品种类等再创新高。现场将设水产加工、餐饮食材、福州金鱼及非遗文创、休闲渔旅等展区，实现专业展会与民生市场的首次深度融合。依托华威西营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优势，建立双会场空间联动，3天展会加365天商贸长效对接机制。福建汇源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监、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项目总监李朝辉。
2: 华威西营里它本身整栋都是海鲜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市场，那他们本身也有不少的企业参加到我们的展会，我们会把展商采购商带到西营里这个现场，促成更多的买卖双方的这种成交。
1: 据介绍，今年将有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泰国等超30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渔业企业与行业机构参展参会，截至目前已有超500家企业确认参展，预计吸引超30000名采购商到场。此外，市商务局将在渔博会期间首次面向参展参会人员发放汇聚荣城福娱乐购专属消费券。渔博会现场还将首次打造极具福州特色的海鲜火锅美食节。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连江县台路镇后港码头至东洛岛航线正式落地客活游融合服务新模式，依托每日一班的客运轮渡，将快递随船捎带进岛，成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海里。东洛岛村民从此告别了需要自行乘船出岛，往返大半天才能取到快递的困扰，实现了从群众乘船出岛取件到快递乘船入户上门的转变。在连江县台路镇东洛岛客活游综合服务点，记者看到不少村民正3-3-2结伴前来取件。以往村民收取网购包裹、生活快件，必须自行乘船前往台路镇镇区取件，往返耗时大半天，费时费力，极为不便。海岛既取件难、物流流通慢、投递成本高等问题，成为群众反映最集中的民生诉求之一。连江县台路镇东洛村村民刘前明：
4: 现在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呢，你就有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递人，还有没有固定的航班，你去了没有黄航班，你就待在那边回来不了。
0: 为彻底破解海岛物流堵点，连江县交通运输局统筹整合台路至东洛岛的客运快艇运营力量，优化现有班船运载布局，在保障群众安全出行的前提下，增设了专用货运舱位，并加装防潮、固定等防护措施，推行客货同船、双向联运模式。同时与邮政公司合作，共建海岛客货游综合服务点，完善客船带货常态化运营机制，使得物流高效运转。东洛岛台路航线船长刘坤祥：
5: 我们现在呢是快递随船，当天就能拿到快递，现在这个快递拉的话也减少了很多流程，严格遵守每天固定的班次，保证生活物资安全送到。
0: 这套创新的客货游模式还通过畅通中转链路，盘活现有资源，提升了配送效能。在分拣中转环节，以台路镇为前置节点，县域邮件统一集中至台路支局分拣，由专人梳理东洛岛邮件，当班运送至码头，并直接交付客船驾驶员派送，全程

0: 盘活现有人员力量，不新增专职人员，有效压缩了运营成本。连江县交通运输局邮政业发展与安全中心负责人孙长成：
1: 下一步县交通局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加快东洛岛客户有一体化的运营体系，全力打造海岛交通服务示范样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为东洛岛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2: 日前，福建省高校首部校企合作古装中剧在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开机。该剧由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与拓野影视联合出品，爱奇艺独播，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新路径的重要实践。该剧改编自福州民间故事，以明朝嘉靖年间为背景，融合古装、市井、轻喜剧元素，以年轻化的影像方式呈现地方文化。现场还举行了校企签约、实践基地授牌。据了解，作为真实项目进课堂、真实剧组进校园的重要实践，从前期策划到拍摄制作，该剧均深度融入教学实践，覆盖学校多个专业，为学生提供制片、影视表演等多岗位实践机会，推动课堂教学与行业实践深度融合。福州外语外贸学院产教融合中心主任林峰：
3: 让学生全程参与创作实训，真正做到以练促学，以产育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校企合作，推进长乐人家三部曲，建好实践平台，推出更多文旅文创精品，为地方产业培育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六一儿童节将至，福建省消委会近日发布儿童消费安全指南，聚焦玩具、食品、童装、游乐场、谷子经济五大热门场景，给出全方位消费安全提示。玩具选购方面，消委会强调，首要认准 3C 强制认证标识，家长可登录官方平台核验认证真伪，同时避开小零件易脱落、边缘尖锐的劣质玩具，远离水晶泥、激光笔、指尖陀螺等网红危险玩具。儿童食品选购需严守安全底线，家长要认准食品 SC 标识以及14位生产许可证编号，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及官方线上渠道采购，坚决拒绝三无产品、临期过期食品和流动摊贩无证小吃。选购儿童衣物需严守国家纺织安全标准，依据国标 GB31701-2015， 婴幼儿衣物必须选择 A 类安全等级产品。家长可牢记三摸一闻简易查验方法，摸面料、拉链、配饰是否光滑牢固，闻衣物有无刺鼻异味，排查甲醛等有害残留风险。节日游乐场人流量大，家长切记全程玩手机当甩手掌柜，游玩前核查商家经营资质、游乐设备有效检测标识，仔细阅读游玩须知，确认孩子身高、年龄符合项目要求。游玩全程紧盯孩子行踪，做好贴身监护。针对谷子经济，消委会专门发出预警，盲盒、动漫卡牌利用孩子猎奇攀比心理，极易造成大额盲目支出，家长需及时做好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理性的消费观念。
2: 记者日前从市总工会了解到，职工好声音2026年福州市职工歌手赛开始报名，本次比赛的参赛对象为全市18至60周岁的职工歌唱爱好者，分为通俗组和民族美声组，参赛形式可为独唱或2到6人组合，歌曲语种为中文，要求内容积极向上，原创作品可获加分。本届赛事设置线上初选、复赛、决赛环节，所有进入复赛的选手都有奖金，进入决赛的选手除有奖金、声乐名师指导外，还可享形象照拍摄和风采视频拍摄，获二等奖选手可享一首专业歌曲录制服务，各组别的冠军可获得由工会支持打造的个人专属单曲，比赛优胜者有机会加入福州市劳动者艺术团，参与各类演出，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才艺。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

0: 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作为我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二连三通道工程项目，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的 C 匝道目前顺利实现合龙，这标志着该立交主体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今年内项目有望实现全线建成通车。
2: 近日，大学城西站、动物园站及鹤林公交充电站完成升级改造，成功打造光储充减一体化快充站。此次升级共新建光伏板347块，以绿能装备为市民零碳出行注入新动能。
1: 2025至2026学年，苍山区中小学课后服务综合素质拓展课堂师资培训收官专场日前举行。苍山区的本学年度共举办40期培训，涵盖党政教育、家校沟通、课堂管理等30多个主题，累计参训的教师超5000人次。通过系统培训，提升教师的政治意识、课堂管理能力和家校沟通技巧。
2: 近日，不少行经苍山荆州南路和闽后学院路的市民被道路两侧盛放的火焰木所吸引。据介绍，福州连日的晴热天气催开了火焰木的大片花簇，道路两侧呈现浪漫盛景，预计本轮花期可持续一个多月。这批原产于热带的火焰木历经台风霜冻考验，如今有数百株扎根荣成。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李瑞、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

0: 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8:00。